有位心理医生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这个孩子平常在家里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几乎都待在房间里头学习。他的房间里有3张大写字台，上头堆满了各种学习用品，好像他永远都忙不完似的。医生听完呢，直接就给他一个建议，整理房间，清理书桌，只留1张写字台，当天的事儿必须要当天处理完。听从医生的提议之后，这个孩子做事跟学习的效率提高了，之前抑郁的状况呢也逐渐好转了。很多父母觉得整理房间是小事儿，麻烦事儿，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不做也罢，殊不知一个爱干净爱整理的孩子会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形成良好的秩序感，规律的生活习惯，这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形成独立人格，对学习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魏书生老师在《好父母好家教》一书当中分享了学生肖路的故事。肖路从小就勤快，刚上小学呢就自己整理卧室、床铺、书桌、文具、衣物等，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还自己洗头发梳头，从来不用父母操心。而他的成绩总排在年级的前5名里，而且多次考了第1名。魏书生观察他教过的学生，发现能够把房间书桌跟自己收拾利索的孩子，思维都比较活跃，遇到困难点子多，组织能力也强。在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大脑得到了休息，看似占用了学习时间，实则提高了孩子做事儿的效率跟自信心。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追求卓越是人类的天性，而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激发孩子追求卓越的能力。一个人居住的房间便是生活里最大的磁场，孩子学会收纳整理东西，能够培养良好的生存能力，人生更有序、美好、从容、自信。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曾经说过，房间整洁是孩子自我管理和组织能力的一个指标，我们应该要鼓励他们保持这一习惯。那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收纳习惯呢？我们可以试着从接下来的3个方面入手，让孩子从小就学会整理。首先要让孩子承担房间脏乱所带来的后果，享受干净整洁带来的好处。如果孩子把脏衣服随手扔在地上，就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如果孩子不爱惜不收好自己的玩具，那么玩具就会损坏或丢失。身体力行的让孩子明白，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还能享受整洁带来的惬意时光。孩子真切看到了整齐有序给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的便利，也会潜移默化地养成整理的习惯。做家长的呢，还要创造一个方便孩子整理而且乐于整理的环境。当父母看到孩子的书桌或者房间凌乱无序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有没有给孩子提供类似储物柜、抽屉、箱子之类的收纳容器。如果没有这些，孩子就算想要整理也有些无力，不是吗？可以专门给孩子开辟一些区域，让他放置收纳自己的东西，提供的收纳工具最好符合他的身高年龄，方便他完成收纳。还有就是咱们做父母的还要以身作则，做孩子的好榜样。如果父母特别喜欢随手乱放东西，不注重条理性，孩子大概率会有样学样。相反，如果父母爱干净勤收拾，并给孩子锻炼的机会，那孩子慢慢也能够学成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果父母工作太忙，没办法每天都收拾，可以定期安排大扫除，让孩子参与其中，享受一家人齐心协力让家焕然一新的美好。

时光。有句话说得好，房间就是人内心的储蓄罐，它越乱越杂，人就越无法静心。而干净美好的房间映照着你的精气神儿，你跟房间同样明亮，充满生机。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有时候就藏在房间里，收拾好房间也就整理好了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教会孩子的不仅是如何整理清理房间，更是如何打理人生、工作、学习和社交。从今天开始做有条理勤打扫的父母吧，我亲爱的朋友，带孩子从折好一件衣服、收好一箱玩具开始，给他一个明亮的未来。来听，这是姑姑所唱出的《若风能吹我回童年》。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天儿高，糖玉娘，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链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主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这两年，冰雪王国哈尔滨不仅在国内霸占热搜，还走出了国门，成为全球性的冬季庆典。就连韩国电视台都惊呼，哈尔滨冰雪大师

界零下20摄氏度，仍然人山人海。这些游客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一些游客专程是从我们的中国宝岛台湾赶来，去过的小当归都说哈尔滨冷到不可思议，但下一秒呢，又会沦陷在东北热气腾腾的美食里，酱大骨、铁锅炖、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幸福的快要冒泡泡，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到寒冬，好好吃饭就是国人最大的仪式感。余生，请好好珍惜你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吧。畅销书《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里头说，会好好做饭才能够好好吃饭，吃得好才能活得好，会做饭是一个人好好活下去的能力。爱做饭的人大都热爱生活，他们愿意踏入厨房埋头做饭，用一双巧手将别人眼里的麻烦事儿变成一道道美食，用浓浓人间烟火味儿给暗淡的生活增添乐趣。有位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儿时家里头很穷困，但是幸运的是妈妈会变魔法，她能够把几颗普通又便宜的土豆每天都做出不同的花样，什么土豆丝儿、土豆泥、薯条，还有薯片、土豆煎饼等等。那个时候呢，家里的经济是灰暗的，但是餐桌永远是明亮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信心。难怪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贤妻和自家的炉灶远胜过金银财宝。一个爱做饭的人拥有把苦日子过得诗情画意的能力。俄国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经说过，日常生活是小事儿琐事儿的连续结果，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琐事儿都处理得干净利落，相信他也能够做出大事儿来。爱做饭的人会一丝不苟地对待手中的每个食材，认真务实地做好一件小事儿。这样的人往往不心浮气躁，更脚踏实地，值得信赖。我们将时钟拨回到2001年，演员洪建涛因为接拍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意外跟美食结缘，吃成了他生活当中的重要一部分。平常拍戏收工之后呢，比起奢华的山珍海味，他更喜欢去寻觅实惠又美味的小店儿，吃一碗2块钱的粉条豆腐饭，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面上放满炖的软乎乎的香喷喷的肉块，他会由衷的感到满足。不仅会吃，拍戏之余的洪建涛还经常给家人做饭，每年妻子母亲生日，他都会精心准备一大桌美食，为一顿饭忙碌几个小时，乐此不疲。在家里，他用心做饭，好好吃饭，扎根生活，活得朴实接地气。在片场，他的表演也充满生活气息，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洪建涛演活了《炊事班的故事》中的洪班长，《武林外传》当中的钱掌柜，《上食》当中宅心仁厚的明仁宗。如今年过六旬的他，已然成了一名实力派喜剧演员，用自然精湛的演技为无数观众带去欢乐。爱做饭的人会好好做饭，更会好好经营生活，日子不会过得太差，您相信吧。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扇窗，
2: 放进一朵云，
1: 抽点时间回忆这一切。
2: 天天相见
1: 不如天天想念，
2: 再次重逢就像被清风拂过。
1: 此刻请你跟我来走进这里，留在这里。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送到你的耳边。
3: 文艺有意思，
4: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浩瀚的成语海洋中，青梅竹马就如同是一股清泉，缓缓地流淌过人们的心田，唤醒了无数人对于纯真年代的温馨记忆。不知你是否好奇过，为什么青梅和竹马可以用来形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的男女呢？我们先来说说青梅，它代表着小女孩，原指的是尚未成熟的梅子，它的颜色清脆欲滴，味道酸涩当中带着一丝甘甜。早在《诗经》当中啊，就已经用梅子比喻女孩，所以呢，有青梅常用来象征青春的青涩和美好。那么竹马呢，它其实代表着小男孩的意思，原来是用竹子制成的玩具马，是古代儿童常见的游戏道具，较早可见于《后汉书·史志刑部》到《西河美记》，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倒刺迎拜。在成语中，骑着竹马的小男孩无忧无虑地奔跑跟嬉戏，象征着童年的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青梅竹马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讲述了住在南京长干里的两户邻居，两家都只有一个孩子，一家是男孩，一家是女孩。小男孩骑着竹马过来找小女孩玩，他们绕着井栏玩起互掷青梅的游戏。长大之后，小女孩便嫁给了这个男孩。将青梅跟竹马结合起来，成语青梅竹马便描绘了一幅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孩童嬉戏图景。这种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友谊，包含了共同成长的经历、深厚的情感跟相互的理解。从出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青梅和竹马都同属玩具，它们代表着青春的青涩跟甜蜜，童年的无忧无虑，以及那份随着时间沉淀而愈发深厚的情感。无论是在古代的诗篇中，还是在现代的故事里，青梅竹马都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温暖、最纯真的记忆。让我们珍惜那些跟我们一同成长的伙伴，无论未来如何，那份青梅竹马的情感都将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来听张杰所唱出的一首歌谣，这首歌的歌名就跟我们今天说的文艺有意思的主题有关，所以你猜猜这首歌四字歌名叫啥？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

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封告别信。明天从不向任何人做保证，无论青年或老人，如果明天永远不来，你也许会遗憾今天没有来得及微笑、拥抱、亲吻。当死亡没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时，我们可能很难感同身受，但是经历了灾祸，见证了战乱，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对生离死别有新的理解。生命来来往往，来日有时并不方长。和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你会顿悟，意外面前众生平等，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蹉跎当下，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在自然博物馆内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口时钟，数字每跳动一次就意味着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同样也意味着有人离开了。我站在那里驻足停留了很久很久。西班牙哲学家萨瓦特尔说过，认识死亡才能够更好地认识生命。当我们从死亡的角度去看待生命，便会懂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我亲爱的朋友，别把工作当成天大的事情，好好工作也要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身边人。来听任素汐唱出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湖广生》。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1: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同心圆叫什么来着？
3: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4: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

0: 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1: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2: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0: 啊，启之，您请讲。你李济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2: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0: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3: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1: 哎，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0: 不谈这个啊，燕堂，
4: 哎，
0: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观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4: 是。
0: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观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燕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4: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观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观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0: 嗯，观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观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
4: 凶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呀。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0: 啊，
4: 校长您看
0: 啊，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4: 嗯，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2: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0: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待呼啊。
1: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0: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2: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3: 孟真，冷静，冷静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1: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2: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

0: 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1: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2: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3: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愿效犬马之劳。
2: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4: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5: 就是啊，
6: 什么时候开始？
5: 我们都可以帮忙。
2: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5: 好，
6: 好，
7: 好，好。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2: 轻点，轻点啊，
7: 知道，知道，
2: 知道，对对对，
7: 哎，小心点，
2: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啊，
7: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好，
7: 好。
8: 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
2: 小心点。
4: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9: 就是啊，
2: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哦，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拿走吧，拿走吧。
9: 董先生是吧？董先生。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4: 是啊，卖给谁啊？啊，
2: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3: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名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
2: 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吃饭吃饭吃饭，
7: 走走走。
10: 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1: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4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呀，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10: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2: 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塘先生。

0: 连生，今天这四处都已经挖掘到了五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1: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0: 您是说集中求法？
1: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

0: 就是这个地方，开包。
1: 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
0: 好。哎，
2: 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饥了慌啊。
3: 哎呀，是啊，就是，哎呀，受不了。
0: 哎，好好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会有收获的。
4: 燕堂先生，燕堂先生，老朽在周边收集了十几把趁手的工具，想要贡献给考古队使用。这些办公的老乡们怕是用不惯你们带来的那些洋玩意儿。
0: 这个难道就是洛阳铲？
4: 正是。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0: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
4: 嗯，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
0: 从今天开始，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1: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着得劲儿吗？
2: 那是不是？那恁就一家都是弄这个的，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0: 好，一人一把，一人一把。哎呀，
1: 你呀！
0: 老先生，哎，我敬你。
4: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0: 是，
4: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0: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4: 好，
0: 来，
4: 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4: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0: 哦，愿闻其详。
4: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前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0: 韩家宅院，
4: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1: 好，咱们开工了。
5: 是，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的呀。
0: 嗯。
6: 哎，你们看，你们看，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5: 啥呀？我看看，
0: 是不是龙骨？

0: 拿给我看，快！
1: 给先生。啊，
0: 有道的，
1: 上面有道的。啊，
0: 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1: 有道道，
2: 找到了，
0: 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3: 找到了，
4: 找到了。
5: 据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6: 是的，是的，没错。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7: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啊，
8: 邓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
5: 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偃堂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历》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8: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5: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刘健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
7: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
9: 有？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2: 这一期我们说徐阶立遗诏。明嘉靖39年，公元1560年。张居正再度入朝，他写了一首诗《欲报君恩岂怕人言》。他既然一心准备报答君王，旁人的说长论短他就不怕了。张居正所说的君其实是整个国家。徐阶一向显得很惧怕严嵩，

但在关键时刻，他干脆利落，一举除掉了严嵩、严世蕃父子二人，看得张居正暗暗拍手大叫痛快。张居正向徐阶深深一鞠躬：“我一直误以为老师太过温文，你还觉得我没有魄力，对不对？居正啊，你会射箭吗？会一点，箭要射得好，必须学习适度的等待与忍耐，当弓的张力到达极致的时候，箭自然会自动弹出去，就如同在大雪纷飞当中的竹叶被雪压得低低的，突然之间积雪自动滑落地面，叶没有动。哦，叶没有动。”张居正若有所悟。徐阶又反问一句：“如果你不能保护自己，你怎么为国家做事呢？”以后的一段时间，徐阶安排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按明朝的制度，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等于是今天的大学。国子监的祭酒是高拱，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张居正是司业，等于是教务处处长或者是副校长。高拱也是徐阶引进来的人才。徐阶爱才，可是这回呢，走眼了。高拱是嘉靖20年公元1541年的进士，学问有，但是心眼很小。他一下子平步青云之后，开始变得神气活现，就是见到徐阶也摆着一张脸。徐阶呢，一向修养极佳，也不和他计较。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服过无数仙丹的世宗终于逝世。皇帝过世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发表遗诏，也就是皇帝的遗书。事实上，在这个当，皇帝就昏迷不醒了，因此遗诏往往是出自大臣的手笔。徐阶知道为国家尽忠的时刻到了，他屏退了阁臣高拱、李春旺和郭璞，单独留下张居正密谈。在此期间，谁也不知道张居正有这等的分量。让我们一扫嘉靖朝的弊政。斋教是一件，大兴土木是一件，徐阶一一数来。张居正接着说：“还有广求珠宝，大兴之造。另外，义理案、大狱案受到牵累的官员一律复官。”徐阶、张居正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俩人相视而笑，这一笑之中有多少的欣慰，多少煎熬过来的辛酸，他们终于得到机会了。这一天晚上，师生两人完成了明世宗的遗诏，朕以藩王入籍大统，祸奉宗庙45年，只因为多病，过分求取长生不老，因此引入奸人。每次想起深感愧疚。从朕继位到今天，凡是提出谏言的大臣，活着的重新任用，死了的列入抚恤的记录，一些方士则按照情节论罪，凡是斋教、土木、珠宝、织作等一律作罢。这道遗诏一公布，朝野上下乐翻了天，个个叫好，都说明世宗的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论，太好了，太棒了。这样的遗诏，如果明世宗地下有知，一定会跳起来抗议。他是从不后悔反省的人，怎么肯这样的认错？事实上，徐阶、张居正的作为才真正的对明世宗最好。另外有一个人在生暗器，这个人就是高拱啊。他气愤徐阶没找他一起立遗诏，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拱虽然是徐阶引入朝廷，但他很快就认为自己比徐阶能干，也看不起徐阶的小心谨慎。高拱自我检讨，哼，一定是徐阶发现了我的心思。高拱又继续研究，徐阶貌似恭顺，却有本领扳倒严嵩。现在他表面笑嘻嘻的，其实呢，他背地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哪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我下毒手呢？高拱真正是应的那句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徐阶一向谨慎小心，但是无意之中得罪了高拱。徐阶事后回想，有些后悔。但立遗诏这样重大的事儿，他实在担心会出差错，毕竟为国家、为皇帝世宗完成大事。高拱如果想报复，徐阶也只能坦然接受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野外作战最重要的就是掩藏好自己，不被敌人发现。
2: 前不走，有方之前
3: 争取胜利。
2: 好，配好，一定。
1: 站好了，
4: 三呢？没在我边上吗？三，
1: 差点没炸死我！
5: 说你啊，
4: 你说谁瞎呢？你啊，
1: 就你这眼神啊，得钱治了。
4: 我就不治，
2: 别吵了。你想压死我呀？起来，站好了，报告情况。
1: 鲍队长，我们已经被困7天7夜，兄弟们都打散了。
4: 不可能，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打的。
5: 看出来了，我们被打得像孙子似的。
4: 从现在开始不听孙子的，听老子的。成会议队形散开。
1: 是。
4: 勇士们，现在情况非常紧急，马上设定突围计划。谁有主意说？
1: 队长，我有。啊，你看我像不像貂蝉？
4: 我看你像貂。
5: 你啥意思？
4: 你想干啥？
1: 我想使个美人计。
4: 你使美人计不成立。
1: 来呀，
4: 你说
5: 的对。
4: 啥玩意说的对？
5: 队长说的对。
4: 我说啥了就对？
5: 队长说啥都对。
4: 你说的对。
5: 对，
4: 对你个头，就你最王蛋，一到关键时刻一点主意都没有。上面去，千里眼，你说。
6: 队长，我也
4: 我在这儿呢啊。
6: 队长，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
4: 我在这儿呢，
6: 我看着你了，你能不能别瞎动？
4: 好了，我不动。
6: 我建议我冲过去，我给他一梭子。停！我一脚，我踢死你！
4: 你踢我干啥？我要冲锋，
6: 你冲吧。
4: 不去了，
6: 咋不去了？
4: 子弹打没了。
6: 入列，检查装备。看看还剩几发子弹。
1: 鲍队长，没有了。
5: 鲍队长，我从来就没有。
6: 鲍队长刚打没，再来一梭子，报告完毕。
4: 我这里还有4发子弹，现在每人一发，拿着。勇士们，你们知道最后这一发子弹的意义吗？
1: 我知道，最后一发子弹是留给自己的，宁死也不当俘虏。
4: 好样的，
5: 这发子弹对我来说就是个纪念品，因为我没有枪啊。
6: 我的子弹永远都是留给敌人的，只要他敢露头。
4: 你就给我吧。
1: 我们就剩这一发子弹了，我们出不去了。
5: 我连枪都没有。
6: 我有枪，打的再准，一颗子弹我能打几个人？
4: 哭什么玩意？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5: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你是为什么？
0: 我是魏三儿，我为什么？听我的口令，预备，
2: 是。
3: 错没错，三儿？队长说了，野外作战最重要的是隐藏自己，不被敌人发现。
1: 不，那他这么的行吗？
0: 我没事，我看不见他，他就看不见我。
4: 我相爱，我看不着你啊！我告诉你吧，
1: 抓上有敌人，抓上，
0: 干，
1: 抓上。
0: 你老两啊，
1: 咋了？咋了？
0: 我告诉你，我盯着你呢。
1: 现在你是我的俘虏。
0: 我不是俘虏。
1: 你不是俘虏，你姓什么？
0: 我姓王。
1: 叫什么？
0: 王志和。
1: 王志和，他不还是俘虏吗？说，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0: 赶紧走吧。
1: 闭嘴。赶紧走，你是想让我们投降吗？
5: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在我们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0: 我们从来不看字典。回家吧。
1: 我闭嘴。回什么家？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0: 我是说呀，你们
1: 闭嘴。
0: 你能不能不打了？这脑瓜打嗡嗡的。
1: 哼，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0: 你有病啊！
5: 你上车给我坐，
0: 滚一边！真拿我当俘虏了？我是这个真人 CS 体验馆的老板。
1: 啊！
0: 国庆五天假，你们藏了七天，我找了七天，要不是这货蹲到桶外边，我还找不着你们了呢。
1: 哼！野外作战，最重要的就是隐藏好自己，不被敌人发现。
5: 无论外界怎样干扰，都要保持纹丝不动。
0: 我看不见他，他就看不见我。你们是真疯了！来人，把东西给我撤了，一五八了，
6: 同志，
0: 过来，
7: 小伙子，别吓着他们，别吓着他们。儿子，把衣服脱下来，咱不玩。
0: 爸，我们没胜利了，
1: 没胜利
5: 了，没胜利。
0: 没给钱，谁也别想走。
7: 啊，兄弟，我兜里就这些钱了，我都给你，不够的过两天我给你送来，拿着。
0: 你折腾七八天，你这连一天钱都不够，你玩呢？
7: 兄弟啊，我就是咱们这个胡同蹬三轮的，我跑不了。
0: 跟我说那没有用，敢打我这几个人谁？
7: 来呀，我儿子对你不礼貌了，我替他们给你赔礼道歉了。对不起，你呢也别跟他们仨一样的，其实他们很乖，都很善良。
5: 对，我爸说过我是最善良的狙击手啊。
7: 对，我大儿子眼神最好使。
0: 大哥，这怎么回事？
7: 他们仨呀都是我捡回来的。捡他们那天呢，我是既高兴又犯愁啊！我犯愁，我的条件，我怕养不活他们。可是，我又不能把他们送回去，眼看着他们变成孤儿。
5: 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有家，我们有爸爸。
7: 对，有爸爸，老爸在啊，老爸永远在。他们仨呀，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都有个当兵的愿望，但是你也看着这条件，我只能把他们领到你这个体验馆，圆他们这个当兵的梦。这两天他们玩的非常高兴，也非常优秀。我发现他们长大了，我看到他们长大，我这个当爹的，我知足了，我呀，我高兴啊，儿子。你们高兴不？
5: 高兴！
7: 哎，高兴就对了。爸早就跟你们说过，正常人能做的事儿，你们也能做。嗯。如果你们努力了，有可能比他们做的还好。
5: 嗯。
7: 儿子，跟爸回家。
5: 对。
7: 回家。
0: 大哥。兄弟，我用人格担保，我过两天赚到钱，我就给你送来。大哥，从今天开始

0: CS 体验馆，孩子们啥时候想玩随便玩，免费。
1: 真的
0: 真的，
2: 儿子停止了吗？
3: 停止了。
2: 那还等啥呢？谢谢啊，
4: 爽。

0: 台，您上耳听吧。
1: 学成正在直播。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0: 正月里过完了年，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一是初二，过了初二准初三。那位说了，你唱的这谁不知道啊，你这不是大实话吗？哎，对了，我唱的这段就叫大实话，一句瞎话没有。正月十五半个月，春到寒食六十天，寒食到芒种六十日，一共是120天。二月里天渐长，要吃细米薄净的糠，五谷杂粮蚕豆大，干草着没有熟的长，南屋南有太阳，北屋北边有阴凉，家南边有窝蛤蟆叫，一定的有个盛水的汪，爹的爹叫爷爷，娘的娘的叫老娘，他买了个小轮四条腿，怪不怪这尾巴长在后腚上。三月里三月三，未曾下雨先阴天，住平房没有楼好看，烧饼没有馒头喧，买了个公鸡不下蛋，盲牛一锤叫老尖。四月里四月八，进了大门准是家，我们爷仨走到我爸爸大，我嫂子准是个娘们家。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

0: 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3: 北京时间1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发霉了呢？当然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啊，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感觉阴雨绵绵的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雨水有雨水，那什么时候这个雨水能够暂停一停呢？牵手去看他。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啊，时不时的雨水侵扰呢，确实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小苦恼了。而且呢，很多的小朋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间啊，本来计划好的啊，去游乐园呐、或者是去公园玩，结果呢，一到了傍晚，刚刚好啊，天气正好凉快一点的时间，这个雨水就来到啊。那么今明两天呢，还是雨水不断啊。不过呢，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了2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也徘徊在23-24度左右，整体的温差呢已经不是特别的大了。不过呢，雨水呢虽然是有，但是呢雨量也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可能到了晚上啊会有一些雷阵雨出现，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提前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什么时候雨水能暂停呢？要再等一等啊。这一周呢，尤其是前半周会有雨水，到了周三之后呢天气渐渐转晴，目前来看呢本周末的时间会迎来一个大晴天儿，而且呢虽然是大晴天儿，不过整体的温度

0: 度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可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啦。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间啊，这个24号啊，一直到今天呢，很多地方呢，咱们江苏啊省内有很多的雨水。那么，尤其是在昨天啊，实时监测显示呢，淮河以南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尤其像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京的部分地区都达到了啊雨量很大。那么，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高淳和常熟进入了6小时累计降雨量全国排名前十，榜单的前十名，证明这雨量确实是很大了。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未来几天呢气温会有小幅的波动，到了明天左右啊，连云港还有淮安、宿迁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4度左右，到28号最高气温呢将再次回归到30度上下。
1: 第一次离开家，
0: 进入到汛期以来啊，现在呢全国多地呢是接连遭受到了一些雨水的影响，像今年的暴雨为什么好像这个来的这么早这么强等等。

0: 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1: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时间，中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小月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咱们一起来成长咯。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半年之后呢，回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聊身边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小知识。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长最怕孩子们问到一句，哎，爸爸妈妈，这个是为什么呢？哎，爸爸妈妈啊，有的时候一下子要么是知道这个答案，要不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我得思考一下啊，我得来查一查。但是当小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啊不要这个跟孩子的回答是，哎，你不要多问这些啊，这些都没有用，对吧？你要把自己的学习搞搞好才有用。只要这么一说，小朋友下次可能就不敢去开口问了。但有的时候啊，好多的小知识都藏在这一个小小的问题当中，一延展开来就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小事情哦。那这些小知识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哎，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对吗？那么地球很多的地理呀、物理呀各方面的知识，哎，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知道不知道的时间，今天咱们继续来探究。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3: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大家平时啊可能啊会比较有自信，觉得，哎，我觉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所学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可能跟你理解的有一点点

出入的那些可能会颠覆你的小知识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地球这颗星球，很多人以为地球是一个完美的蓝色星球啊，结构呢稳定不变，其实地球也藏着很多啊小秘密的。比如说首先地球到底是一个什么形状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们，有的同学们会说啊，这个因为地球不是圆的嘛，甚至再专业一点呢，它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啊，应该是一个椭圆形，对不对呢？但事实是啊，它呢既不是正圆形，也不是标准的椭圆形，它是一个微胖的赤道椭圆体。哎，为什么这么叫呢？赤道位置啊，因为这个自转离心力呢鼓起来，南北两极呢稍微的会压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之前讲到的啊有很多的山脉啊，比如说其中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的钦伯拉索山啊，才会呢比珠峰啊这个离地心更远一点，这个呢是地球形状带来的专属地理奇观。其次呢就是地球的重力其实也不是均匀的，并不是全世界每个地方的重力都是一模一样的哦。比如说在加拿大的这个哈德逊湾还有印度附近的海域，它的重力就会稍微的偏小一点，人站在这里呢就会比其他地方稍微会轻一点点。比如说在这个原地起跳，那可能在这里跳起来的高度就会高那么一点点。原因呢就是地底的这个地幔密度还有冰川消融带来的地质变物品呢，我们一起来点亮你的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佳作《大象穿越北回归线》，由鲁渊南所著，尹明迪所绘制的，由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个女孩和象群的爸爸争夺战，一个哈尼村寨鲜活温馨的烟火日常，一场牵动着人心的盛大出走与回归，一场科学细致的追踪保护和引导，穿越青春的迷雾，感受着无声的守护。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讲述着云南哈尼族少女夏至在追踪一群离家出走的亚洲象过程当中，见证着生命的奇观，修复亲情裂痕的动人经历。主人公啊是夏至，11岁的夏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守护森林与大象，彼此呢也比较疏离，一场亚洲象群北迁的事件呢，却让父女之间的情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夏至逐渐读懂了大自然的语言，也理解了父亲沉默背后的深沉。小说呢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融合了哈尼族的文化、亲情成长与生态保护为主题，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充满着温情与力量。作者鲁渊南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儿童文学作家，著有《亲爱的风筝》《请你吃颗小甜瓜》等等作品呢，获得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佳作奖啊，接力杯的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的银奖等等啊，可以说有很多的作品呢也是输出到了海外。那么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故事，那这一次的作品呢也是不容错过啊。那么有来自于中国作家协会啊这个其中的评论员李一鸣呢，对于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的：大象穿越北回归线，将自然生灵的迁徙之旅与哈尼少年的成长之路交织相融，成就了一部融合自然关怀与心灵探究于一体的儿学。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
4: 很多特别的赠送，语文老师对吗？
5: 是的，我们会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佛传奇的演出，然后也会赠送价值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
4: 同时
5: 也会有就是当地的特色餐，
4: 然后比如说什么呢？
5: 比如那个天水麻辣烫呀，然后高原好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和一些本地的特色菜。
4: 对，同时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原的这个日照呢也是蛮强烈的啊，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贴心的送上了遮阳帽，而且呢每人每天都有这个矿泉水的补给，让您在路上面呢不会被这个紫外线给照到，然后呢也有这个矿泉水呢可以补充您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水源，而且呢我们也是告诉大家，这次我们的旅游呢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品质团，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把团费交了以后呢，其实就是整个在路上面可以说您不带钱包也没有关系，对吧？
5: 是的。
4: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呢，现在我们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的这个一路繁花的团队游呢，有3位主持人带队，那么我们的团期分别是吕文老师介绍一下。
5: 6月12号、19号和26号。
4: 对，这三个团期呢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吕杰老师，来自于江苏交管网金陵之声，我们还有一位呢阿树老师，来自于金陵之声江苏交管网，还有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朱浩老师，三位老师呢进行带队。吕杰老师呢是一位女主持人，那么她自然会在旅程当中很贴心啊。那么我们的阿树老师呢很活泼很热情，那么在一路之上呢你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而朱浩老师呢是我们

将和大家一起开心出游。那我们的前面五月份的第一个团呢，其实已经是游玩完毕了啊。那么他们的游玩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葛团长是不是也喜欢旅游？有没有在甘南这条线玩过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来再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1: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0: 旅行风向标。
2: 好的，回到我们的旅行风向标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和我们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葛庆芳

0: 团长呢来聊聊旅游当中的故事。那么今天呢，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葛团长交流一下啊。然后我们问问葛团长，平常在生活当中，您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吗？
1: 特别喜欢，
0: 是吧？那么像甘南这条线，您有没有去过呢？
1: 是很早去的，
0: 很早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当时是自由行还是跟着团队游？
1: 自由行。
0: 哦，那这条线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呢？
1: 风景优美
0: 啊，就是，要是问您的话，就肯定是最深刻印象就是在那儿拍照时印象最深刻，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最开心的。
0: 对，其实呢，甘南这条线。我们这个千亿旅游呢已经是发过一个团了，刘文老师，对吧？
2: 是的。
0: 啊，那么团队的朋友们回来以后，他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又是什么呢？能够有这样的反馈吗？
2: 其实我们第一批去的话是我们的忠实的客人嘛。
0: 嗯。
2: 他们回来其实不会说再找我说是告诉我哪边好玩、
0: 啊、
2: 因为他们在行程中每天都会告诉我哪边好玩。
0: 是吗？
2: 对，我们每天那个群聊里面、嗯、他们的照片都是100家100家的发，然后他们连视频都自己编辑好了。
0: 嗯，这条线就像刚才葛团长和吕文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每天就是拍照片是可能他们最出镜的地方。
2: 对，
0: 因为真的这条线就是无论是人文还是风景都是这条线上面最美的。而且我们千亿旅游呢曾经也请到带队的老师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就是谈到了我们的这个拍照的点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跟其他人呢有些不一样，让您能够展现出这个照片最美的这个地方。那我听说第一团去的时候让大家最深刻的是还碰到了下雪的天气，对吗？
2: 是的。
0: 嗯，
2: 因为他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5月中旬嘛。
0: 嗯，
2: 这五月中旬的话南京这边就很热了，他们带的衣服的话、
0: 啊、
2: 其实都是短袖，然后可能防晒衣啊什么的。
0: 是、
2: 啊、然后他们一路向南走的时候，他们、
0: 嗯、
2: 我看他们的那些照片衣服慢慢的都在变多，然后直到说到了那个黄河九曲第一湾那边、
0: 嗯、
2: 他们已经穿上了羽绒服
0: 啊。那其实呢我们甘南的这条线呢还是就是要碰到一点点高原的地带的啊。那随着这个我们的慢慢的往高原上面走的话呢，确确实实这个气温会比我们这儿呢要略微下降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团发出呢是这个景色呢刚刚开始美的时候，我们当时介绍就是第一个团为什么要去呢，就是第一个人少，第二个呢景美，然后呢让大家呢这个拍照和这个每天这个玩的话呢会比较这个人不会那么拥挤啊。那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一个景色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程度了。
2: 是的，
0: 对吧？
2: 6月份那边就是旺季了。
0: 嗯，那边旺季呢我们会安排好这个一路的食宿啊行程，让大家呢会更好的去交流一下。那当时我们葛团长您是刚才也讲了是自由行，对吧？自由行可能对于这个每天的时间呢是比较的充足，可能一天也就是1到2个景点，因为我觉得就是甘南这条线景点隔的还是蛮远的，那么是不是也碰到了比如说要自己做这种规划呀行程啊饮食啊住宿方面？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觉得自由行有它的好处就是时间比较充足。
0: 对，
1: 这样呢就是自己也比较劳心。
0: 嗯，
1: 如果说要是跟着那个旅行团
0: 啊，
1: 比方像和你们一起出游的话，
0: 嗯，
1: 就省了很多烦恼。
0: 对对对。
1: 哎，他是时间上面就等于说安排得很好。
0: 对，
1: 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事情，
0: 很合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火车到达天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先带着大家去酒店，是因为呢这个酒店呢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2: 好的，回到我们下半段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大嘴巴王鹏依然和您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他们呢也为我们的南京听众朋友们甚至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们呢，开辟了一条在广播当中的领略我们旅游的精彩故事和文艺精彩故事的一个空中的平台。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能够通过节目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每天的节目呢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呢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聊旅行当中的故事，给大家推荐旅游的线路，然后呢告诉大家我们江苏广播和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会进行非常好的合作，包括我们的一路繁花旅行团最近推出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情况。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呢，您也可以呢关注两部热线15295738509 178260-18502。再说一遍，15295738509 178260-18502。那么我们在长发中心 A 座20楼的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30分都在办公，您可以呢和他们具体的来咨询我们甘南纯玩双卧八日游以及周边游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呢来进行报名。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去旅游。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推出文艺之星的活动，因为我们呢也和我们的南京千亿旅游呢进行合作，我们会带我们南京的各大文艺艺术团呢一起在旅游的途中呢开心的出游，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一边旅游一边演出一边感受到文艺的魅力，也有一些途中的这种比赛可以融入其中，也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南京的文艺的情况，了解我们南京各个艺术团的最新的消息。所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今天的文艺之星，我们今天会和我们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团长葛庆芳老师聊聊我们艺术团的一些故事，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文艺之星吧。
3: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哎，老了。
5: 你老了，40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6: 50刚刚好。
7: 60正年少，70扭扭腰。
8: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2: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乐享精灵我们的文艺之星节目当中来，让您这个聊聊文艺更年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请到了我们的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团长葛庆芳老师。葛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
2: 那在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今天问好了以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呢请葛老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呢再介绍介绍我们的紫荆花开艺术团的一些情况。好，那么
9: 好的，
2: 葛老师请您来交流一下。
9: 好的，大家好，我是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团长葛清帆。然后我是介绍我个人嘛，
2: 都可以。
9: 我和我爱人呢是1989年从部队转业。转业后就进入了大使机关工作。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经历的很多。我从小呢就酷爱文艺。所以说后来通过和老师学习自己的努力。就是2004年就获得了体育舞蹈国家级裁判的资格。
2: 哎呦。
9: 是的。然后2013年退休以后呢就回了南京。回南京，然后2017年吧和一群热爱生活热爱舞蹈的姐妹组建了团队。并参加了老年大学的那个基础训练和上学习。这样呢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2: 好的，那么听过葛团长的介绍咱们的 艺术团是2017年的时候成立的吗？
9: 对对对。
2: 哦，那也到今天也有9年的时间了。
9: 是的。
2: 啊，那当时您成立艺术团的时候，成立这个艺术团，您的初衷，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这个把这个艺术团成立起来了呢？
9: 因为当时一直在机关工作嘛，退下来以后呢，就是本身就有这个爱好
2: 啊。
9: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说老实话呢，就是虽然接触的多，但是真正实施的话，可能是也不是太容易的。后来以后就是回来以后就是也没什么事嘛。就是碰到疫情，正好
2: 志同道合的人。
9: 哎，志同道合，爱美的姐妹吧。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其实也是就是想。可能原年轻时候的一个梦，
9: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也就是退休以后，也觉得要有一点这个娱乐的情况要去做一做，于是就成立了这个艺术团。
9: 对对。
2: 那一开始这个艺术团，您是主要是什么的演出形式、艺术形式让你们聚到一起去的呢？
9: 我们一开始是以社区为主，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接触到外面，因为我们团队呢，说老实话呢。就是有法官，有警察，有那个教师，还有医务工作者，所以我们在一起呢，就是玩的比较非常开心，大家都非常支持，经常参加省台啊、南京电视台和一些重大的活动的展演，所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非常的融洽。
2: 您一开始这个艺术团是以。舞蹈为主是吗？
9: 对对，我们是舞蹈团出身。
2: 舞蹈团出身。那一开始舞蹈团跳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舞蹈？
9: 民舞啊。
2: 民族舞。
9: 哎，我们那个老师就是金陵老年大学的那个指导老师，我们舞蹈团的老师，所以是非常优秀。
2: 是。
9: 所以我们团出来的节目都是比较可以的吧。
2: 民族舞当中包括藏族舞啊、蒙古舞啊。
9: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样的舞蹈？
9: 民舞啊，后来现在就是，凡是多种多样，
2: 多种多样。
9: 哎，
2: 而且您也说过，您是体育舞蹈国家级的裁判，那在这个舞蹈队里面，也会涉及到像体育舞蹈这样的一些舞种，
9: 很少
2: 。因为可能这个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的啊。
9: 对，
2: 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艺术团已经发展到多大的一个规模了呢？
9: 现在我们团30几个人吧。
2: 30几个人。
9: 对，
2: 一开始2017年的时候，您一开始成立团队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人？
9: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老年大学。老年大学里边呢，说老师，队员还是比较多。哎，就是老年大学里边组织了一个舞蹈团。然后就是人还是比较多的。
2: 那时候这个舞蹈团后来就发展到您自己的紫荆花开艺术团，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9: 对对对，是的。
2: 那紫荆花开艺术团我们知道是也是您刚才讲的，就2017年成立嘛。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开心高兴，那时候会在哪里活动，然后慢慢的现在又发展到哪里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一开始是在社区社区提供那个场所然后后来嘛，随着人员增加增多了以后，就自己要找场地嘞然后慢慢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有的那个团员嘛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去寻找那个
2: 场地
9: 现在我们在河西那边。
2: 在河西那边。
9: 对，还是很好，蛮好的。那
2: 现在一周会活动几次啊？
9: 一周一般的一次。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团的大多数团员都有课，都要上课。
2: 对，你们现在还是在大学里面上课。
9: 对，上课。
2: 那就是现在的艺术团的形式，除了舞蹈之外，又丰富了很多的
9: 服饰
2: 就是
9: 走 T 台秀是T 台秀
2: 服饰也都是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服饰为主
9: 元素比较多我们现在基本上上课呢就是有专业的老师基本上我们团队有一部分 一部分学员都是达到研修班了。
2: 哦，对，研修班。
9: 所以我们团队的那个这个走 T 台的那个水平还是可以的。
2: 高。
9: 我们每年都参加那个南京电影。

0: 电视台的那个旗袍是个春晚，然后好几年了，然后呢也走 T 台，像去年我们也参加的，因为南京电视台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就很珍贵的舞台，它需要从就是每个团队当中筛选，从海选就是复赛晋级赛，都把关得很严，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鞭策
1: 啊。那现在艺术团活动的话，每周一天的话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
0: 对，固定时间。
1: 每周几活动呢？
0: 一般的就是综合大家就是平时有课嘛，我们周日。
1: 周日。
0: 是的，
1: 就是正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在这个艺术团活动的时候，其实平时还在自己不断的进行提高，
0: 是的，是的，
1: 不断提高。那其实能够走到一起来的话呢，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
0: 对，
1: 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艺术的追求，
0: 是的，是的，
1: 来到一起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和我们的葛团长呢继续来聊聊我们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一些故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2: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文艺之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的故事。我们的团长葛庆芳老师今天呢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陪伴了很长的时间了。那葛团长，我想问一下啊，当时这个艺术团成立的时候，您这个起紫荆花开有没有什么寓意，或者当时是怎么想取了这个名字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3: 这个紫荆花开，当时它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是，就是，这个团队
2: 啊，
3: 团结向善
2: 哦，
3: 齐心协力，有一种这个意义吧
2: 哦，
3: 正好我的网名也是这个，我觉得
2: 你的网名叫紫荆花，
3: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到更好的。
2: 也挺好的、
3: 那个、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您是团队的一个主导嘛，所以用这个自己的网名来起这个名字也比较的醒目，也非常非常的让大家知道，对吧？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虽然说团队是在河西来进行活动，但是团员的家好像离我们活动的地点都是蛮远的。
3: 是的，就是四面八方的，大家特别是夏天到了夏天冬天过去的话都是蛮辛苦的，但说老实话呢，我们团队的团员还都蛮支持的，
2: 是吧？
3: 排练的时候呢都会去，都会去，然后呢就是也比较辛苦，如果遇到演出啊什么东西都能支持。
2: 好，那遇到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加排了。
3: 加排
2: 就一个礼拜不止一次了，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应该来讲的话呢，大家还是克服了困难。
3: 是的。
2: 每次活动的时候都按时到达。
3: 是的，是的。
2: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葛团长有凝聚力的一个体现啊。
3: 过奖。
2: 那么我们南京紫荆花开艺术团也成立9年了，也参加过很多的展演或者是比赛吧。那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获得过一些优秀的奖项，也是让我们了解一下紫荆花开艺术团这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好不好？
3: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的初衷是，组建这个团队，说老实话，就是大家以开心为主。
2: 对。
3: 然后呢，参加比赛呢，就是也不是我们的追求，所以有的时候像主办方就是发什么，邀请一些就是奖励啊什么东西的，基本上大多数团队应该都经历过这个吧，我们应该得的奖也比较多，我们到央视那个星光大道啊，然后呢参加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那个表演展演，都获过奖，说老实话现在就是要讲哪个什么奖我都记不清了，很多很多。
2: 其实就是说得什么奖，其实队员心里面呢都是很比较平静的。
3: 是的，是的。
2: 关键是就是能够走上这个舞台展现自我。
3: 对。
2: 您讲的说去央视的星光大道也参加过演出的是吗？
3: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边呢，说老实话，我对团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上一些大的舞台
2: 啊，
3: 就是都是请专业的老师编排。我自己呢也会编，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水平呢还没达到那个要求。
2: 谦虚了。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要上更好的舞台，给大家更好的展现自己，所以说都请了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来编排，然后呢就是演出的时候呢也得到就是导演啊，
2: 评委
3: 很高
2: 的
3: 评委的很高的好评
2: 啊。您还记得去央视星光大道的时候你们是拿的什么节目去参加的吗？
3: 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刚成立的时候是几个团长组织的队伍。
2: 就是联合参加的。
3: 对对对。
2: 联合参加的。
3: 那个时候那是很早。很早。
2: 那您在里面是舞蹈来展现吗？还是歌唱？
3: 那个时候是模舞。
2: 模特舞蹈。
3: 对。因为我们是跳舞的嘛，舞蹈。

0: 出身的，所以模糊对我们来讲有舞蹈的动作，相对来讲就是更得心应手一些。
1: 是是是，而且大家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专业，水准比较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那我想问一问，就是像我们紫荆花开艺术团现在比如说出去演出或者展演的时候有什么代表性的一些节目吗？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有啊，像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舞蹈就是走进新时代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舞呢当时我们参演南京电视台是春晚的，就是18个人参加的
1: 哦，十八个人，
0: 哎，也是专业的老师编排的，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可以讲都是比较专业，都是在专业的老年大学学过的，舞蹈有这个很好的基础，然后呢我们像我们去年参加的那个就是百鸟归巢
1: 哦，
0: 也参加南京电视台的那个元宵节展演，之前有什么花开中国都参加，都得到好评，
1: 是吧？
0: 是的，节目很多，就是每次演出呢都是想最好的以最好的状态去来完成，
1: 是吧？那我们在每次排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故事吗？比如说克服了一些困难，或者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您对队员们在排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0: 怎么讲呢，因为到我们这个年龄呢基本上队员的年龄都是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可能不止我一个团队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团队都是的，又突然的他这边不舒服了或者他这边家里面有事了突然的就是不好上去演出的时候突然就差了几个人就是动作啊队形啊全部要重新换，这个是蛮头疼的，
1: 是吧？但是您也克服了。
0: 克服了，基本上可能克服，
1: 这肯定要克服，
0: 是的，是的，
1: 你不克服也不行，对，
0: 而且辛苦辛苦就 是所以说，不停的在搞，这个也是一个伤脑筋的事情。
1: 反正，但是呢，不管怎么伤脑筋，但是展演比赛都已经顺利的，
0: 是的，
1: 而且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近期的后面的展演或者演出或者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或者说可能要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演出？
0: 是的，我们最近就是27号吧，这个月的演出比较多，我们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呢我们27号一个重要演出，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两天一直在排练，大家蛮辛苦的，一直在排练，准备就是以最好的姿态去完成，最好最少的失误，我对他们要求就是要把自己最美的一面
1: 展现
0: 给大家，
1: 好，那要预祝葛团长的团队演出成功，
0: 谢谢谢谢。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葛团长对自己的团队给点鼓励，送点祝福，然后给我们的观众们几句寄语，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团队呢，就是大家既然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对我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后面是越来越好，就是主要是大家玩得开心最好，因为到我们这个年龄呢什么都不要想，开心健康才是最好的。
1: 好的，谢谢葛团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葛团长能够带着自己团队的成员再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展示他们的优美的风采，唱歌啊跳舞啊，我们到时候呢有视频来和大家呢共同来交流。好的，感谢葛团长，感谢我们的这个天天来参与的吕文老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沙家浜改编自沪剧《炉荡火种》，以抗战时期江南水乡为背景，讲述地下党员阿庆嫂在沙家浜开茶馆为掩护，巧妙救助新四军伤员的故事。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18名伤员养伤时遭日伪扫荡，阿庆嫂与汉奸胡传魁、刁德一斗智斗勇，联合群众将伤员藏于芦苇荡，最终伤员痊愈，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寇。剧中智斗等唱段家喻户晓，通过鲜明的人物塑造，如机敏的阿庆嫂、皎洁的刁德一和紧凑的戏剧冲突，展现军民团结与革命智慧，是京剧现代戏的经典代表，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人物郭建光由谭元寿饰演，阿庆嫂由洪雪飞饰演，刁德一由马长礼饰演。

了得意，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何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

什么办法能救

0: 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1: 阿庆嫂，不是我伯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庆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0: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2: 站住！干什么？
3: 我是看病的大夫。
0: 哦，大夫来了，
4: 这就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
0: 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1: 不行，
5: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1: 不行。
0: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1: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0: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1: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0: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1: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3: 什么事儿啊？
1: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庆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
3: 看病？
4: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

0: 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呐。
1: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1: 看。
2: 是。哎，请大夫过来。
0: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3: 谢谢司令。
0: 大夫
4: 你们好啊。
0: 好。

0: 刘富贵，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下兵，快下兵。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2: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1: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2: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1: 等等，他说的对吗？
3: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1: 哦，他还咬两下子。
2: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3: 缺食啊，
2: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3: 是啊，着急着呢。
1: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2: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
3: 好的。

0: 见笑，见笑。
1: 刘副官，
0: 不能叫。
1: 哎，韩警察，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哎，
2: 又不少乡亲被捕。
0: 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2: 那该怎么办？
0: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2: 好，
0: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2: 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0: 立刻转移红石村。
2: 是。
1: 安志桃，私领个钱了，说你让了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3: 那好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这就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1: 快走，快走，
0: 这就走，这就走。
3: 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
2: 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
0: 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

0: 县委指示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1: 我倒有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争高不失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一路弥漫就更看不清了。到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七嫂，他有一身好水性，让他去吧。事到如今，
1: 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传魁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了，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二嫂东西买来了。参谋长，做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家是谁呀？
1: 走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梅了。
1: 哎，派你一桩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哎，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1: 船？
0: 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1: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

0: 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泡茶。
3: 吴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1: 啊，你也听说过？
3: 听说过，长苏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1: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了，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3: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1: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3: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跳不了眼睛。
4: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5: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7: 欢迎身体流露之气的梨园漫
5: 关注梨园动态。
8: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9: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制作主持。
1: 小老太，你受委屈了，好，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雄心难忍耐，他袖手旁

0: 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啊？
0: 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对，阿青嫂，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
1: 过
3: 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跳。
5: 你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

0: 手。阿青嫂有话说。
1: 我该走了，您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2: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0: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2: 谁呀？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2: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了。
2: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0: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杀奶奶的好啊。
1: 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
2: 对对对，
0: 好啊，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喽沙老太太，请你把她送回去，你看好不好？
1: 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
0: 那好，来啊，把沙老太婆放喽。
3: 是，好。
4: 要杀就杀，不用捣鬼。
2: 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
0: 沙老太，没有你的事了。阿青嫂，送她回去吧。
1: 沙奶奶，走吧。

0: 是。
1: 老姜，
0: 你这里头变的是什么戏法？
2: 只要他们一热火，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
0: 报告，报告，参谋长，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沙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3: 把沙老太婆给我抓回，关起来。
0: 是。
4: 哎呀！哎呀！好厉害的老太婆呀！出了门就跟我打起来了。嘴里汉奸走狗一个劲儿的骂，那衣裳也撕破了，牙也打出血来了，看呐！
0: 老弟，别自作聪明了，这你明白了吧？阿庆嫂打的不要紧吧？那么你帮我办喜事，
4: 喜事尽管办。哼，瞎了眼的，他倒想算计我，那老太婆哪是我的对手？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
2: 阿青嫂，你多心了吧？
4: 哼，我要是多心呐，就不在多心人面前管闲事了。

0: 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一周全新的开始，2026年5月25号，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五月的尾声。午后的3点到4点，这段音乐的好时光，子君依然在这里，提前来到这里，安安静静带着精挑细选的好歌，在午后这一个小时里和你共度音乐好时光，属于老歌的时光，岁月流声的怀旧时光。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依然可以动动手指参与到大蓝金烂舞风从东方来直播帖下的互动留言，互动留言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音乐心情，或者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一起安安静静一起听岁月流

0: 节目一开始，这首开场曲《长城谣》是来自于张明敏。我觉得张明敏她的歌声也是有着一种安稳人心的一种静默的力量。或许她生活中也是一个温婉的人吧。情绪，用今天的话来说，情绪稳定的一个哥们儿，一个歌手啊，曾经在2000年初的时候，张明敏曾经有一次做活动来到南京，然后走进直播室接受了专访，然后那个时候还拿着一堆他的碟啊，去给他签名，其中他还看到了其中一张碟，他说：“哎，这张碟我怎么没有印象啊？”我说那大概是我淘来的，因为好多的碟我也记不清来处了啊。在那样的一个 DJ 们还是自己去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去寻找音乐资源的年代，那有自己买的，也有跟你像公司合作的，还有就出版社给寄来的啊，还有真的还有很多就一张一张自己去淘的。在那样一些年代，像广州路的四海呀、四海音像啊等等，也是经常去淘碟的音乐小天堂。但是呢张明敏老师还是特别大度啊，他笑一笑然后哈哈一笑就给我签了啊。所以初步的接触，我觉得他就是那样的一种有礼貌有教养的温婉的情绪稳定的大男孩，一个歌者。他演唱的这首《长城谣》是1937年，那年啊，潘子农创作了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因为他想把《关山万里》拍成抗战电影，于是呢就邀请了音乐人刘雪安为影片配乐，并且为《长城谣》的歌词谱曲。那接受了邀请之后，刘雪安呢就在位于上海的寓所内开始工作。他读了剧本和歌词之后，异常激动，决心精心夺取。不料《关山万里》这部电影刚刚开机，刚刚试拍，就因为沪淞抗战爆发夭折了。潘建农踏上了西去重庆的征途，而刘雪安则留在了上海，坚持音乐救亡运动。他把《长城谣》发表了1937年10月自办的刊物《战歌周刊》的第二期上。你看，这首歌是创作于那样的一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啊，1937年的上海。发表之后，周晓燕在1938年通过白带唱片公司演唱了这首歌，并且冠制了唱片。这首歌是介于群众歌曲和艺术歌曲之间，歌曲本身很简单，属于那种分节歌，一段四句四段歌词，在旋律的反复中娓娓道来。如果你会唱第一段，你就会唱四段了。不过这首歌也带着叙事的方式，又和抒情相结合，凝练雅致，通俗小唱，所以非常的易于传唱。第一段赞美了土地肥沃，遍地黄金，少有灾祸，到新的长城万里长，我想呢是团结一致抗战的长城，是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长城。全曲的意境和精神力量浑然而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这首歌曲在当初也像是一声号角，号召着人们团结一致，筑起新的万里长城。我想新时代我们也更加需要这样的长城精神，来凝聚力量，共筑我们的中国梦。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听过的开场曲《长城谣》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白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同时入选的还有我们中国抗战文化当中的同时期的很多的抗战歌曲啊，包括不同时期的，其中还有一曲我们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是早于长城谣创作的1936年的一首抗战歌曲，张寒辉作词谱曲的《松花江上》。他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

森林煤矿，还有呢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了山河破碎的痛楚和民众的流亡之苦。这首歌曲则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中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它推动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投身着救亡图存的洪流。

0: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
1: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松花江上》应该是李光羲和张悦南这两位歌唱者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一个现场，因为他带着朗诵啊，是这样一个曾经的舞台的一版。《松花江上》诞生的年代1936年，在那个时候，早在1931年9月18日，我们刚刚有听到918事变。

日本关东军阴谋发动了918事变，国民党东北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军的挑衅，致使东北三省沦陷。东北军的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就在1936年秋天，在西安省立二中任国文教员的张寒辉，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民众流亡的悲惨景象。

0: 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们悲哀的哭诉声作为素材，谱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其实在歌曲当中描绘的是东北的战况，然而张寒辉是河北定县人，创作这首歌又正处在西北的西安。那满满的回忆当中，在张寒辉的孙子张满屯的回忆当中，其实他的祖父从来没有去过东北，但是他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在那个时候去走街串巷，去跟官兵，去跟难民去攀谈，有一种带入视角的第一角度。另一方面，被强盗夺取家园财产，忍受骨肉分离，是抗战时代民众的常态，所以作品就真切地表达出了那种触目惊心的情景。据说当年在发表《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时候，他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坚持冠以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或者注意艺名，非常的谦逊自持，因为在他看来，有一支能够起到战斗作用的歌就足够了，署不署名不重要。而最初《松花江上》并没有出版，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张寒辉是这首歌曲的作者。1946年，他因积劳成疾在延安病逝，直到他去世，很多人还都不知道是他写出了这首歌。今天让我们再度聆听到他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一个闪光的名字，卓越的音乐人张寒辉，也记住吧。像刚刚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的刘雪安，包括潘建东等等，他们在那样特殊的炮火硝烟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为抗战救亡尽着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1: 一路有你，更动听，更动听。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那些优秀的音乐人啊，让我想起一首歌的名字，也跟他们有关，叫《何日君再来》。那些优秀的音乐人，也许他们用，对，他们确定了永不复归来，但是我想他们的精神依然在一曲一曲世间流传的歌曲当中光照着我们。比如说依然是刘雪安啊，刘雪安在那样的一个年代，30年代的上海滩，他也像今天一样，一部电影不管是怎样的巨制的也好，小电影也好，也都少不了歌曲的加盟和烘托。像那个年代有很多我们刚刚听过的开场曲《长城谣》就是如此啊，还有一首就我刚刚说到的五个字《何日君再来》，这是一首歌同。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雷佳的演唱也是声声入耳，触动人心。好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在不经意间被击中。然后，好歌，你当然旋律动听，但是在细细的品味歌词，潸然泪下。这歌似乎就是我们的岁月金曲，就是我们的过日子的背景音乐。随着它，走过四季，阅览春秋，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人生感悟。而雷佳的演绎听来既走心又恰到好处，很多人由此也爱上了唐田写的歌词。暖心的文字配合着钱雷的谱曲，在婉转悠扬的旋律里，出色的线条蕴含浓郁的情感，就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缓缓的流淌，伴随着剧中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细碎的温暖，让人热泪。你看，好歌就是这样，它有好的旋律，有好的歌词，有好的演唱，他们都水乳交融，珠联璧合，完美契合。

那就借歌词当中的这些美意祝福我们的朋友们吧，祝你踏过千重浪还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在爸爸老去的时光，听他们把儿时慢慢讲给我们听，也祝你不忘少年模样，无惧白发苍苍，愿我们都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着万物生长。优秀的影视插曲其实也还不少，可圈可点啊，但是我觉得得碰运气，因为我们的耳朵也是越来越挑剔。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帝王之声韩磊带来的《跟着你到天边》，张艺谋电影当中的插曲。

0: 帝王之声韩磊，跟着你到天边，这是2014年的电影《归来》的主题曲，陈启刚作词作曲。不过呢，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当中，有三个版本分别有常石磊、韩磊和吴青峰各自演唱的三个版本，他们都各有特色，共同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归来》当中，在2014年发行。各位，你还记得吗？跟着歌声回到的那部老电影，陈道明、巩俐主演的《归来》。陈启刚为电影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同样有没有听出熟悉的旋律呢？它是以老歌《渔光曲》的旋律作为创作蓝本的，并且把影片当中男女主角爱的一生作为主题。他写好这首歌之后呢，就请常石磊做了小样，而小常同学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给出了他的版本。编曲和演唱也都是常石磊自己在宿舍进行的独一无二，之后一个音都没有改。可以说他们的其实三个版本都各有特色，旋律缓缓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男女主角的爱情主线似乎也随着吟唱，我们眼前有这样的画面感逐渐的清晰。韩磊不愧是韩磊，他浑厚独特的嗓音又不失柔软细腻，温暖演绎，将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实在是再熟悉再合适不过了哈。但是我也听过吴青峰的版本，清澈悠长，同样也恰到好处，把这首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关于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插曲，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我们没有人不喜欢他吧，王菲，我和我的祖国电影同名曲。
1: 录音机太好了，

带着电影音效的插曲《我和我的祖国》。好啦，那优秀电影插曲当中的这一单元的最后一首是来自我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刘三姐》当中的插曲真的是太好听了，同时也太多了，台词也几乎是用唱出来的，从而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曲《刀切莲藕丝不断》，这它的曲风偏向于山歌啊，是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并且歌词当中有着“寐莫忧，黑夜也有人行走”等等的内容啊。刀切莲藕丝不断，他的演唱版本其实也蛮多的，好多的像中国的思想民歌、思想名旦啊等等，他们也有唱过他。我们今天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蔡琪平和陈思思的共同合作。这首歌曲源自于《刘三姐》当中的对唱对歌的片段，乔羽的词，雷振邦的曲，同时具有着浓郁的广西民歌特色。刀切莲藕丝不断，其中还包含着一些富有哲理的一些押韵的民间的典故，比如说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浮砍江水水不离等等富有哲理的山歌对唱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月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和你共同分享的这最后一首离别曲是民族乐器葫芦丝带来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民歌的明月版。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朋友，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就觉得特别的难了，
3: 确实是，而且特别是男孩，
2: 对，
3: 因为可能这样的专业招女孩的人数会略微多一些，
2: 嗯嗯嗯，
3: 可能男孩的比例还相较女生要少一点，
2: 对，是的。
3: 所以那会儿您在考学的时候有觉得很强大的压力吗？
2: 我觉得还好，首先是一个充分的准备吧，充分的准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把该做的平时该学的该做的在专业考学的时候正常的发挥和表达出来，我觉得作为南京人呢，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哈，过去30位给了我们江苏就12个名额，对，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本土的优势的，当然现在慢慢的应该说可能现在这个优势对于我们江苏的孩子来说就
3: 越来越
2: 不存在了，
3: 不显现了，
2: 对，不显现了，所以可能会江苏的孩子也会觉得越来越难了。
3: 那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前辈哈，您能不能给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包括即将要考这个专业的学生们，给他们一些您的建议？包括其实现在大环境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
2: 对，
3: 可能现在毕业出来，想要来到像我们这样电视台广播的这个平台，可能一方面是学生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就一定是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来就业来工作，可选择的范围和面也很广，
2: 是的，
3: 特别的，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或者是所谓的工作，
2: 对，
3: 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事业单位啊，或者这样也可以做主播呀等等，
2: 很多很多，对，其实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哈，我觉得播音主持专业呢依然是语言表演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大的板块。

0: 我觉得如果说有志啊，从事播音主持专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我们的朋友，还是首先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那么在过去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没有统考一说，当年兰艺都是这个校考。但现在呢，随着国家这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啊，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艺术类的专业都要实行统考。
1: 统考，
0: 经过了统考以后，兰艺在播音主持专业还要进行校考。中国播音主持专业保留了五所院校的校考，其中有一所就是南京艺术学院。我觉得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学习，首先是基于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在支持我们去学习专业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要根据我们统考的要求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加强我们的专业学习，同时也要更好地加强我们的文化学习。过去啊，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个，哎呀，学习可能走文考，上985/211特别困难甚至有的说上普通的本科都比较难的，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曲线救国，是吧？走
1: 艺术领域，
0: 走艺术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啊，其实走到最后，拼到最后，我们拼的还是综合的人文素质。所以我觉得文化课还是尤为的重要特别是我们播音专业的文化课，相较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应该说文化课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基本上要接近于我们的二本线了。过去是二本的70%就够了，但现在不行。所以我觉得无论未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将来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大凡想要走播音主持专业的，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加强文化课的学习，然后呢把自己的专业的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表达的热爱转为我们的专业能够进一步的在我们的专业的艺术院校进行深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1: 确实是哈，任何一个领域我觉得都是要像赵老师所说的一定是有满满的热爱，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自驱力可以沉浸其中，
0: 对，
1: 并且能够好好去享受那个当下。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其实现在全民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你看到小朋友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我女儿学校因为我女儿明天要
0: 做。你都有女儿了？
1: 对。
0: 结婚了吗？
1: 我家老大已经10岁了。
0: 是吧？看不出来。
1: 然后他明天是要做一个小讲解员我就去给小朋友做了一些辅导。你看就是小到小朋友，
0: 对，
1: 包括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要开始讲什么顺口溜呀，
0: 是
1: 包括有一些表演呢，
0: 对。
1: 然后到我们像中青年包括大学生在学校需要讲演
0: 对。
1: 然后白领在工作单位也需要，比如做了 PPT 去汇报一个项目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也有很多在各个场所里边或者是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朗诵啊，
0: 是
1: 然后参加很多朗诵的这个活动啊等等，所以这个朗诵语言艺术真的是属于不挑型的全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学，
0: 没错，
1: 都可以好好享受并且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其实是个硬通货，
0: 硬通货硬通货。因为其实我们叫有声语言艺术表达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说话，说大量的表达，是吧？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还是和朋友聚会，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小到幼儿园，大到我们的大学生，每天我们都要说话，都要表达。所以有声语言艺术的学习，我觉得它是对于每一个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1: 也不是一个专业
0: 不是一个专业对，我们的朗诵从来不是一个专业，对吧？我们说知道有播音主持专业，有这个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但没有朗诵专业。但其实说话是关乎到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每一个人的。
1: 就像人要说好好说话，
0: 对，
1: 怎么样好好说话，是不是这个也有技巧？
0: 其实好好说话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都渴望自己说我要好好说话。那么这个好好说话，其实我们第一个前面说的好，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有效的表达，对吧？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次的表达，我们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等等等等。说话呀，实际上是我们

0: 一种由内而外的情感的发自内心的情感的宣泄或者是表达，一定是带有我们的主观的目的性的啊。那么之所以说好好的说话呢，我想可能会更多的时候把它上升到，哎，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的声音啊，是不是会听起来更加的圆润啊，更加的能够打动人？我的语言啊，是不是能够更加的规范啊？吐字归音是不是啊？普通话哎，是不是能够哎？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交流者能够听得懂，而且能够听得悦耳、听得入心，我觉得就是好好说话。
1: 说得太棒了，而且听赵老师说话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效，有知识的输出，而且呢，您的声音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妙。
0: 谢谢。
1: 那如果我们普通的大众哈，比如说没有专业做过这样的培训的人，怎么样能够在好好说话这个领域，或者是说在朗诵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好听一些，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速成法？还是这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练习才能够达成的？
0: 首先我觉得如果单纯的说朗诵的话其实它关乎每一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啊，甚至我们都可以用方言来朗诵啊，但是说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加入我们的声音表演，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声音、对我们的语音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字正腔圆啊，吐字归音啊，我们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作品的不同的需要，需要我们的声音要有层次啊。那么这时候对作品我们要理解啊，中心思想啊，甚至我们的作者的时代背景啊，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我们作品的情感基调等等，我觉得这些啊都是需要通过啊一系列的专业的学习，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啊，甚至说我们叫做高级的朗诵。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老百姓来说呢，我觉得就还是正常的啊，发自内心的，你是怎么理解的你就怎么说我觉得说出来是你自己想要的、想要传递的，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实际上它是分为舞台上和舞台下一个是这个舞台生活化的，一个是舞台表演的，我觉得要加以区分开来。
1: 是，如果在生活当中也太刻意的话，可能就也完全违背了好好说话这个概念了，
0: 没有必要。对，因为舞台作为舞台艺术，我们要遵循舞台艺术的规律，对吧？但是在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呀、对话，我就是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流淌出来的声音，
1: 是很放松那种状态，
0: 松弛的。对，
1: 那说到舞台艺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赵老师可以给我们朗诵一段好不好？刚才我们是生活态的一种聊天，现在马上我们就要请赵老师瞬间切换到一个舞台艺术表演的状态。今天想给我们大家来一段什么样的朗诵？
0: 哎呀，其实朗诵作品有很多，但是如果说从我内心的深处来说的话，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想把艾青先生的一首作品《我爱着土地》每一次我都有这样的一种渴望要说给大家听，要表达给大家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赵金宝老师所带来的版本《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森林的

柔情，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谢谢。
1: 哇，真的此刻有掌声。
0: 谢谢谢谢。
1: 而且我刚刚观察了，因为在我们前面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也在嘛，您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摄像老师是不是感受到赵老师的那种充沛的情感了，就不断的看我们的摄像机的画面看向您。因为文飞坐的比较近啊，可能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直播不一定能看得真切，赵老师是眼含热泪在朗诵这段，所以这段于您而言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0: 我觉得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呀，我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啊，尤其是我们作为南京人，对吗？我们经历了过去的那样的一个非常难忘的、非常被摧残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也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觉得中国的土地，乃至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发自内心最热爱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但是只要想起祖国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的心里一定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们啊，如果说有机会让我们去表达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好。
1: 能够感受到，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就像您刚才有说到，不管在哪里，像我们日常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离开家乡啊，或者像我们，虽说身在南京，那我是属于出生在镇江，但是生活在南京，但是我现在会把南京当作是我的第二故乡，
0: 是，
1: 就宛如我的故乡一样。像我出差到外地，每每的到高铁站或者是落地机场的时候。踏出去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在想说，哇，太好了，又回家了。那个感觉就像您刚刚所说
0: 的
1: 那样，
0: 是的，
1: 还是家最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您特别钟爱这一篇朗诵作品。那说到赵老师呢，其实不光您是学这个专业的，您也是在从事这个专业的工作。
0: 对，
1: 其实您身上的这个这个标签啊，打上引号的标签有很多，您是在很多的这个标签当中在不断的切换的。比如说我刚刚一开头有为大家介绍过，你看我们的赵老师，他曾经参与主创了中国语言春晚、中国名家朗诵写音乐会等等很多重磅的语言类的节目。那么首先想问到您，就是在筹备这些高质量的舞台的过程当中哈，您认为语言艺术、诵读艺术最最动人的魅力是什么？
0: 真诚。真诚。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啊，其实都离不开真善美，是吧？当然艺术我们要知道是为谁服务的，一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大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真诚啊，真诚的表达，真诚的去做一件事儿，真诚的把我们的不同的啊艺术形式搬上舞台，然后传递正能量啊！我觉得艺术一定是这样的啊，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为生活服务，为人民服务。
1: 确实是，就像真诚哈，这是一个很好的利器。
0: 对，
1: 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在表演过程中，或者是在朗诵过程中，如果都没有把自己打动的话，就这种真诚，首先要让自己能够完全敞开，
0: 是的，
1: 是特别没有任何包裹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伪装和壳子所遮挡的，就是完全把我们的内心世界、把情感袒露给大家，
0: 是的，
1: 这样大家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真诚。
0: 我们所谓的叫共情嘛，是吧？
1: 是。那么刚才讲到语言朗诵艺术的魅力所在，那么也提到赵老师，你看从专业的播音主持到跨界策划、导演、出品，身份不断的丰富啊。那在您看来，不同工作经历对理解朗诵啊，包括表达文字的情感，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启发？因为其实这个工种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看我们做主持人、做朗诵表演。

0: 者，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当下，
1: 是
0: 去表达这个作品的情感。
1: 是，
0: 但是可能您在策划一整台活动的时候，您又说跳出的，
1: 对，
0: 在导演的身份，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对，
1: 其实对啊，我觉得从像过去像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台前啊的工作者，那么转变为到幕后了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它相同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把原艺术啊，这个一个从过去我自己在说，那么到现在是我在策划组织更多的艺术家在共同的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那么当然因为不同的我们的一个主题的需要啊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做万株围炉朗读大会中国名家朗诵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些个艺术家啊，包括国家话剧院的刘晓翠老师，啊，上海戏剧学院的王苏老师啊等等，我觉得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艺术大家啊，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啊作艺啊做人啊都是德艺双馨的啊，我觉得能够把他们请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舞台上来当然他们这些刚刚说的也都是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专家评委，包括我们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啊，我们原来中国这个戏剧家协会的啊副主席啊，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屈贤和老师，以及他的爱人张君英老师，中央戏剧学院的啊表演教授。我觉得一个是把他们的艺术搬上舞台，第二我觉得对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尤其是我们的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欣赏到一台国家级的朗诵艺术，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幕后的策划人来说，我觉得是我要做的，所以每一次做完之后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
0: 刚才赵老师也具体说到了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项目哈，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详细的来听到赵老师说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呢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作为朗读者本身或者是作为导演，这是完全跨界的两一个领域，虽然可能内容都是和朗诵有关的，但是会是截然不同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都留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跟赵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些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稍后见。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7: 真热爱不装腔，
6: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瑶。继续感谢大家正在通过大蓝鲸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每期节目呢，到第二天都会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会有一个完整的推文，另外呢也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会有相关的一些视频的切片，我们嘉宾精彩的一些瞬间，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好好的来详尽的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

0: 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朋友了，虽然我们时隔两年未见了，但依旧一见感觉如此的
1: 亲切，
0: 是不是？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就是做客我们节目的赵金宝老师。先请赵老师再和我们收听收看的朋友打个招呼。
1: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宝，
0: 再次欢迎赵老师做客。
1: 谢谢。
0: 那赵老师呢，我们在前半段的开头为大家介绍过哈，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是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可能也刚听到我们这期的主题，也为大家再次的隆重介绍一下赵金宝老师。赵老师呢，也是深耕语言艺术领域很多年了，并且呢，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身兼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创始人、执行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下演电影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同时呢，他也是中国语言春晚的总导演、歌曲朗读者的总策划，主导打造了多场全国知名的语言艺术盛会。那么前半段也聊了很多啊，包括赵老师怎么样和播音主持艺术结缘的，然后后来呢，赵老师刚刚也说了，您看您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现在呢也正在做咱们的这个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其实这个活动包罗万象，刚才您提到了有一块就是邀请了很多的艺术的名家在这样的一个朗读大会当中去进行表演，这是一块。
1: 包括担任我们的专家评委。
0: 对对。但他们也是会在这个舞台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嘛。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舞台更多的是敞开给我们的大众的，
1: 对，
0: 包括是面向全年龄段的，
1: 是
0: 小朋友啊、年轻人呐、中老年朋友啊，只要热爱朗诵的都可以来参与。
1: 对，
0: 那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也了解到最近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招募也正在启动当中。
1: 对对，因为我是刚刚从湖南回来啊，在长沙啊，就参加了我们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啊。线上赛区的启动仪式，当然这次呢，主要还是我们是针对的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把它叫做迎龄组啊，迎龄组。那么这也是来自湖南国金教育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大这个专业的一个选项啊。其实在去年第三届的时候，我们的迎龄组的朋友啊，参与者就越来越多，当然从第一届就有了啊，因为我们叫万众阅读嘛，是吧？所以它一定是包括所有的年龄段的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年朋友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程度
0: 非常热情，
1: 非常热情啊，非常积极，而且他们所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意愿也是非常的强烈，并且来自全国乃至于海内外啊。我记得去年第三届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87岁高龄的来自美国的洛杉矶啊，特地是为了参加我们的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的叫不远万里啊，乘飞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我想这也是我当年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发起人、创始人的一个初衷吧。所以到今年第四届，我们会发现真的是从幼儿啊，我们的小学生、我们的中学生、我们的大学生，包括我们的青年朋友啊、我们的中年朋友啊，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亲子、我们的家庭啊，所以我觉得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特别的欣慰。我觉得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之所以能够走到第四届啊，被越来越多的有声语言艺术爱好者所吸引啊，所打动，因为它不仅仅刚刚我们说了半天都有朗诵哈，其实它不仅仅是有朗诵，我们还有演讲，我们还有主持，还有配音，还有曲艺，还有舞台剧啊。因为既是万众又是大会，所以我们把中国有声语言艺术的门类啊全部的囊括进来了啊。这也是在中国唯一的有声语言艺术叫大会的，而且是得到国家知识产权批准注册的一个品牌。
0: 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哈，不光是涉及到这个年龄层的丰富，
1: 是
0: 您看讲到了这个大会里边

0: 和语言有关的内容之丰富哈，所以其实只要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不管是朗读也好啊，还是语言表演也好，或者就是讲演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舞台当中。那么当时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项目的呢？
1: 其实还是源于我的大学的专业啊，播音主持专业啊，然后呢是因为热爱和责任。 我觉得有声语言艺术中国几十年来，其实在其他的我们的舞蹈艺术啊、书画艺术啊、音乐艺术的，其实我们是比较晚的，包括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啊，也比其他的我们的姊妹的艺术专业要来的晚啊，成为一门学科。当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啊，我们会越来越发现，首先有这样的很多的 学这个艺术、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人呢，他需要一个展示的展示才华和梦想的舞台。那么这样的舞台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神圣的，一定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广度，有一定的专业度。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 活动的定位的问题，你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大家都来参与？所以从2015年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通过三年的时间到了2018年，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品牌应运而生，整港颂大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是吧？但是到了2018年以后呢， 总排参拍合并成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夏青杯朗诵大赛啊就不存在了，我仍然会觉得夏青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那样它这样的一个活动意味着专业，意味着高度啊，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被全国的观众、被全国的这个朗诵爱好者啊所吸引啊所深深的热爱。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夏青杯朗诵大赛也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或者叫启发。我要打造一个像夏青杯朗诵大赛那样的一个有高度、有专业、有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活动。所以又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在做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后，到了2023年 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第一届，我们就推出来了。那么推出来之前，我就在思考这样的活动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是由谁来担任大会的评委。所以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在坚守的就是它的高规格，它的专业化。高规格就是一定必须要在专业的剧场，而不是在一个随便的一个 什么地方就开始来做，因为我们是声音艺术，我们是对环境是有要求的，我们对音响是有声场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届在横店影视城来举办，开始那样的一种定位。然后我觉得有声语言艺术它不仅仅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的事儿，也是我们 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事儿，影视表演艺术家的事儿，配音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曲艺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我要把中国有声语言各个领域的专家要请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当中来。所以这样就有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指导主持人，常年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都做广播出身的，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主持人，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金声奖的主持人，以及我们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家的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我们的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武斌老师。 2026年又一次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第六次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包括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教授王苏，包括我们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演员，也是我们的总裁判长于同云老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就请了我们的中国的语言界的泰斗、曲协和老师来担任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我们请了于同云老师来担任我们的总裁判长。

0: 王苏老师、任志宏老师、李野墨老师、刘继宏老师总政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凤凰卫视的台声张妙阳老师担任我们的评委会的联席主席啊，来共同的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专家评审保驾护航，
1: 是确实非常的专业和高规格哈、嗯。咱们的这个评审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0: 是，
1: 那么也特别好奇，当时因为、嗯、刚刚开始这个品牌，
0: 嗯，
1: 怎么就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大家来助阵？也是源于您之前做夏青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些专家都是我的这个老师辈儿的啊，当然也有我们的同年龄段的优秀的佼佼者，因为多年的在有声语言艺术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呀，策划一些活动，大家都比较了解啊。知道，所以当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之后呢，尤其是从徐玄和老师、于同宇老师开始啊，非常积极的支持我啊，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站台，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这个品牌打 call 啊，我觉得，乃至于包括到今天，我们的一大批的优秀的播音艺术家、演播艺术家、表演艺术家、配音艺术家，包括我们的演播艺术家，他们都愿意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当中来。而且我觉得对于各位艺术家来说，每年一次的因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而聚在一 起，
1: 对，
0: 又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大的一个聚会、
1: 嗯、
0: 大的一个 party，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嗯， 嗯，我们也有幸哈，是一起参与到了第二届。
0: 对啊，第二届，
1: 第二届咱们的大会就在南
0: 京
1: 您的家乡，
0: 对，
1: 举办了。
0: 对了、
1: 嗯、
0: 对了，正好今年第四届啊，又回来了、
1: 嗯、
0: 又回来了。
1: 当然第四届还没开始、
0: 嗯、
1: 要到八月份，
0: 八月十三号开幕。
1: 嗯，希望大家来关注到、
0: 嗯、
1: 那我们说回到第二届，当时会想到回家乡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作为一个南京人，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实际上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说陪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曲《朗读者》。张老师，能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
1: 哎呀，其实一直想给万众阅读朗读大会那么做一首主题

0: 歌，实际上是我在第一届的时候就想的，但是因为第一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一首原创主题歌的诞生啊，它非常的不容易。如何在短短的那样一些文字当中，既能够体现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主题歌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哈，同时呢又能够，因为毕竟是作为歌曲又非常适合传唱，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顾问啊，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作词这个王小霞老师。小霞老师呢当时真的是毫不犹豫了就接受了但是呢非常难，尽管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大家了，因为我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是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歌啊。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不分年龄啊，不分地域，甚至不分国界，不分肤色，要提出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呀，就是大家啊。应该说时间不长，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词儿写出来了。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在犹豫，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不断的反复的去读。我发现越读啊
1: 越有那个味儿。
0: 越有那个味儿。
1: 哎
0: 呀，从最初的或者到后来的感动但是一首作品光有词儿不行啊，我们得还有曲，所以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好朋友这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副书记，也是我南艺的校友，国家一级作曲蒲英老师。当时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哎呀，蒲英老师也特别的感动他觉得这个说，老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定全力以赴。我说你别谦虚，你是一个大家。因为他过去创作了很多的作品而且都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当然在这个歌曲的谱曲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和这个蒲英老师蒲英书记我们也反复的碰撞后来当这首作品的旋律从他的钢琴的指尖流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词曲作家两位真的是给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赋予了不一样的一种神圣的，因为有主题歌朗读者的出现，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的又一次插上了一个叫做说什么声音和旋律的翅膀，
1: 就是那个点睛之笔
0: 点睛之笔所以也要感谢你我觉得
1: 见证了
0: 见证了，对啊，一个是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主题歌朗读者的全球发布当时就是文飞老师现场主持后来我们又这个词曲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去畅聊当然再次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演唱我们的素云老师国家一级演员素云老师包括我们的陈婷老师，二位都是来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优秀的歌唱家。
1: 是，所以说一个好的作品能够最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这个背后有太多人的心血了。刚才赵老师说了很多个感动，感动于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不管是参与者还有这些大家包括评审老师等等等等所有的人，但我觉得最让大家感动的是什么，是在于赵老师本身，因为赵老师是自己自掏腰包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并且到今年是第四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有问到赵老师，其实还都没有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变现或者怎样，都是您自己自己花钱个人的这个经费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热爱能支撑着您做了第四年？
0: 我觉得在有生之年吧，作为一个曾经的语言艺术的工作者，今天的语言艺术的从业者。创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作为一个南京人，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一届又一届的传承下去，为怀揣有声语言艺术梦想的朋友能够

0: 搭建和打造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们能够在一起，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又能够近距离的得到这些语言艺术大家的指点啊，这个指导甚至是示范，我觉得
1: 此生足矣，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特别
1: 所以您是在为您的梦想插上了一双翅膀，更是为很多热爱语言表演艺术的普通大众插上了翅膀，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到展示，得到大家的指点。那么今年第四届即将要在八月份又再次落地南京，那最后的时间能不能请我们的赵老师简单的做个介绍？
0: 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八月十三号要在世界文学之都，也是我的家乡南京开幕。也非常期待啊，来自国内外的有声语言艺术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我们从幼儿的、少儿的、少年的，这个大学的、青年的、中年的，这个营龄的、亲子的、团体的朋友们，能够共同的
1: 共同的走进来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

0: 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六到八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2: 故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3: 宝琴，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4: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0: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1: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下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仰》。

俱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 铁路旁迷了路，而雨夜里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 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0: 判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

袭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啊，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从南京到台北，从这边的雨下到那一边，一把青里的雨是一首时代的悲歌。我们来听到这首《东山一把青》，它就是那个雨夜舞厅里的时代悲歌。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是永恒的主角。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宅，秋天细雨打湿了丧服，冬天江面结冰，春天又来，没有台词，只有雨声、水声、船桨声，是非常有江南烟雨意境的一部电影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朴树的《送别》，非常中式离别的雨了。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啊，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讲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要来到武汉了。它是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桂纶镁和胡歌演的那部电视剧啊。导演刁亦男拍武汉的雨是霓虹粉色的，动物园的雨，摩托车的雨，雨伞店的雨。他讲的是武汉雨夜的一个逃亡故事。周泽农在雨夜误杀警察开始逃亡，他和陪泳女刘

0: 外街头在暴雨的码头被包围，最后死在了那个雨夜的广场上，血从身体里流了出来，然后被雨水冲淡。所以南方车站的聚会，它的雨是雨夜逃亡的挽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反复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和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那个潮湿的肮脏的雨夜完全不一样，它如此明亮干净。
1: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今天听了很多影视剧里的雨，有的时候雨是暧昧，雨是离别，有人为雨欣喜，也有人为雨叹息。而你听到这些和雨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冬梅，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妈睡眠不好，我怕吵着她。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

0: 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不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啊，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1: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1: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1: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么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1: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1: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的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包这饺子多好
1: 看，
0: 嗯，元宝似的，
2: 这个孩子啊，
3: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4: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儿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哎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少说两句。啊。

0: 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那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

0: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哥，你是顶一吧？
1: 是。
2: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
3: 哎呀，是是。
2: 顶一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0: 你
2: 这
0: 干啥去？哎，
1: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4: 大妈大爷官员好。
2: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3: 是。哎，
2: 你看佳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0: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
2: 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3: 姑爷姑爷姑爷。
2: 应若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1: 写诗吧写诗吧。
2: 才子佳人。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0: 行了行了，老伴儿，
1: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说，
0: 哎，这样都
5: 来来来，到
1: 不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到不到不了，
5: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咱回头得
0: 回来点啊，
5: 走走走，走了啊，
1: 走了走了走了，
5: 大爷啊，你好，你好，哎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6: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呦，来尊大哥呀！哎呀，
7: 过年好，过年好，
5: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这多好呀！敢称当爸爸了！哎呀，我媳妇儿，真好，我媳妇儿。
8: 好，
5: 高，
9: 过年好，
7: 班长啊，那班长，
1: 初三咋说？啊，
10: 初三再说呗。
1: 行，
9: 慢点走。
7: 小涛，咱走吗？
1: 走，我走吧。
7: 把门锁好啊！
9: 咱快快点去，咱们
7: 快点。
5: 来，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是出大力了。
11: 哎，志刚，咱们两家啊，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
12: 教子有方啊。
5: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
11: 孩子自己奋斗的。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5: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11: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5: 什么话呢？哎
13: 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哎呀，
11: 主任，行了，
13: 副主任。哎呀呀，
11: 对，
13: 多好啊！
11: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

0: 啥呀？
1: 哎呀，春燕不错啊，春燕。
2: 对呀、啊，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的咋比呀、啊？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3: 春燕小嘴巴巴巴，走吧，我们走了。
2: 走了，走了，
3: 不了不了，
4: 好，
2: 走了。走了哥，
4: 过会儿呀，
3: 过了过了，
2: 来啊，
4: 好不容易来一次，
2: 来呀、啊，
3: 好
2: 来
3: 好来来，
4: 带他们都走走，
2: 走了走了
3: 走
2: 了，
3: 行了，
2: 哎，上来啊，
3: 好好好，
5: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啊？
3: 你呀、啊，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5: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是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怎么不是？
6: 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5: 来，
6: 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5: 我没这意思啊。
6: 那是哪个意思啊？
5: 我
6: 不是，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5: 哎呀，你看我这没事没乱说，我
6: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5: 哎，我
3: 哎呀，这
5: 好像不乱说，
3: 志刚，你看，
5: 我这
3: 你呀你。
2: 慢走啊，干姐，常回来啊，
5: 来，
2: 嫂子再见。
5: 哎，
2: 你走了，干姐。
6: 嗯，走了。嗯，秉坤怎么俩呢？
7: 他俩回去做饭了。
8: 哎呀，哎呀，娟儿，
2: 回来了，
8: 妈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7: 我帮你。
9: 哎，真香。
6: 嗯，娟儿。
2: 哎。
6: 怎么就你自己啊？
7: 秉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我去接他一下。哎，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12: 来了，来了！
7: 别勒他们，一点小事没。
10: 我也小事没。
7: 秉坤，
11: 过年好。
7: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10: 啥呀？啥不至于？
7: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0: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没听见。
7: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13: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7: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秉义也可以在家了，
13: 必须的嘛。
7: 那咱们吃什么呀？
13: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7: 好，我给你打下手。
13: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7: 好嘞，好嘞，好嘞。好。
3: 没想到。
14: 哎，不行不行不行，
7: 不能，
14: 不行了不行了。哎呀，
15: 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呢。
16: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15: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16: 是相当好
15: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16: 我给您证明。
15: 好，行，咱们回去吧。
16: 好，
15: 哎，
6: 秉义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16: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12: 爸爸妈妈，
6: 好。可以，
12: 快点！
3: 来了来了，
12: 跑赢了，我要去大马。
3: 谁说我会输的？啊！
12: 我快，
3: 慢点跑啊！
12: 上马，要加油！
6: 冬梅生不了孩子。

0: 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1: 怎么的？
2: 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
1: 不对呀、啊，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信嫂唱的那样，来的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先进，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眼睛都是雪亮的。
3: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1: 怎么了？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4: 咱们上厕所呢，研究半天
1: 进门就耷了个脸。
4: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夏天没有味儿，还白气吗？
5: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6: 能不能别在这住人了？
1: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6: 算
1: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5: 家伙就找你。
1: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6: 啥脾气啊这是？
1: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5: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 干着干着，我话还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5: 对。
1: 啊、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7: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5: 以后不嘟囔了。
1: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
7: 哎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1: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啊，

0: 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
1: 哎，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哎，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2: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不一会儿，那小太监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布袋和两只竹筒。他先从布袋里捞出两只蛤蟆来，只见那两只蛤蟆茶中托盘大小，一只背上点了红旗，另一只背上点了白旗。两只蛤蟆一落地就相互扑了扑，然后头朝小太监，挨着站成了一排。小太监伸出手指戳了戳两只癞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指了指朱翊钧，说了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那两只癞蛤蟆转过身子朝向朱翊钧，把两只前爪直直地伸着，齐齐地把脑袋往前探了两探。这看似笨拙却又极通灵性的动作，惹这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笑毙了又啧啧称奇。刚看到癞蛤蟆滚落地上的时候，朱翊钧还真有点害怕。经过这一番表演，

0: 他一下子变得乐不可支。他指着扔向他趴着的癞蛤蟆问孙海，
1: 他们是不是癞蛤蟆精啊？
0: 孙海也不懂，他朝小太监努了努嘴，
1: 你回答太子爷。
0: 小太监回答说，
1: 回太子爷，他们不是癞蛤蟆精，他们的动作是奴才训练出来的。
0: 朱翊钧黑如点漆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充满了迷惑。
1: 癞蛤蟆也能训练？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呀？请太子爷往下看。
0: 小太监说着，又把那两只竹筒搬了过来，在癞蛤蟆两边分别倒着摆好。竹筒口相对，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空地。
1: 你不是太监，怎么进来的？前几天晚上，他们给我穿上这套衣服，塞进了一乘小轿，抬进来的。
2: 他们
1: 是谁啊？
2: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可用眨巴眨巴眼睛，伸手指向了老太监。朱翊钧又追问老太监，
1: 你说他们是谁？
0: 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此时跪在地上身子筛糠一般瑟瑟发抖地说，
2: 孟公公只是交代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子看管好，别的奴才一概不知啊。
0: 朱翊钧朝屋里寻索了一遍，又问，
1: 啊，还不止可用一个，还有的呢？
2: 在隔壁的屋子里头。
1: 走，过去看看。
0: 太子发话，老太监不敢怠慢呢，领着朱翊钧出门，掏钥匙打开了隔壁房间的门锁。朱翊钧探头朝里一看，只见有三个年纪与客用相仿的小男孩瑟缩在屋子的一角，一起用惊恐的眼光看着前面这位满身华贵的太子爷。太子年纪小，但宫内的规矩大致还是知晓的。是谁带进这些男孩子呢？他正想问个明白，孙海却抢先说，
1: 俺去禀告贵妃娘娘。
0: 朱翊钧点了点头，两人飞快地跑回了慈宁宫。片刻，一乘杏黄色的女轿停在咸福宫小瓦房的门前。李贵妃走下轿来，问随轿跟来的太子，
1: 君儿可是这里？
2: 正是。
0: 一排小瓦房，已是房门紧闭，随行的太监把每扇门都敲遍了，也无人应答。李贵妃下令把门都踹开，只见空荡荡，既无一人。李贵妃秀眉一挑，
1: 这么快就逃走了？
0: 原来朱翊钧回到慈宁宫后，立刻向他报告了在这咸福宫后小瓦房里所发生的事。他顿时意识到，这几个小男孩极有可能是孟冲暗地里替皇上误死的娈童，因此决定抓个把柄，把孟冲狠狠地整治一番。不想这位老太监行动飞快，不出片刻的时间就把人转移得无影无踪。此时接到李贵妃口信的冯宝也带了一群内侍飞快地跑过来，见李贵妃动怒，连忙说，
3: 请娘娘回宫歇息着，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他们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把他们抠出来。
0: 李贵妃想了想说，

0: 也好，你这东厂提督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按下李贵妃带了朱翊钧乘轿返回慈宁宫不表，咱们单说冯保当即对随行东厂一位掌座太监下达了命令：你做速调集人员，封住大内各个出口，每一个出门太监无论大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的，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走漏一个可疑者。掌座太监领命而去。冯保又叫过了一位内患兼牙牌搭档，领他去找教坊司掌座，查出那个打鼓老太监的行踪。这位牙牌搭档稍有犹豫，表露出了为难的样子。冯保看在眼里，脸色一冷，厉声呵斥：你磨磨蹭蹭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可是皇贵妃和太子的指令，你办出差错来，小心我剥了你的皮。牙牌搭档再也不敢拖延了，

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口味。每次传膳，皇上都吃得很有胃口，甜酸咸淡都恰到好处。皇上免不得总要夸赞几句，孟冲更是殷勤有加。有一次，皇上想吃果饼，让孟冲去宫外面的市场里买些进来。孟冲哪敢怠慢呢，两脚生风地跑进了棋盘街的食品店，买了十几盒的松针果品，送进了乾清宫。皇帝就边吃边问呢，这些值多少钱呢？孟冲回答，50两银子，这些最多只要5000银子。不信你去东长安街的勾栏胡同去买。原来皇上登基前住在裕王府，闲来无事时偶尔也逛到勾栏胡同买些甜食吃，因此知道价格。孟冲本想多报一些银子，贪污一点银两，没想到皇上对价钱如此熟悉，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伏地请罪。幸好皇上并不计较，仍是笑着说，京城里头的奸商也没有几个，偏让你这个狠头给碰上了，日后注意就是了。有了这次的经历，孟冲再也不敢在皇上面前耍小心眼了，而是在庖厨内尽数使出他的18般手艺，讨好皇上的胃口。这样过了2年，这位大厨师忽然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了司礼监的掌印。应该说他的这次升迁完全得力于高拱。前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因触怒皇上而去职了，按常例应由当了多年的秉笔太监冯宝来继任，但是高拱对冯宝是瞧哪儿哪儿不舒服，硬是推荐孟冲把冯宝给顶下来了。皇上虽然知道孟冲爱贪小便宜，但憨得像大马熊尚有可爱之处，也就同意了高拱的推荐。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

0: 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
1: 是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今儿上午，皇上与高拱在文华殿会见之后，又令他立刻去刑部大牢放出汪九思。他刚把汪九思安顿妥当，让他火速炼丹，不误皇上吃药。不想宫里头又出了这样的大事，便连忙赶了过来。虽然他是大内主管，是权势熏天的内相，但对于冯宝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尽管他现在的职务在冯宝之上，但无论是资历和心机，冯宝都压他一头。因此大事小情，只要不涉及他自身的厉害，凡冯宝想做的，他从不阻拦。李后羿被两个小校推搡着正要出门，一眼瞥见孟冲，李后羿顿时像见了救星一样，大声地嚷叫：“
3: 孟公公，请救救我呀！”
2: 按照规矩，在大内之中捉拿太监，不要说李后羿这样的牙牌大盗，就是一个挂乌木牌的小活者，没有他孟冲点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孟冲眼见五花大绑的李后羿，顿时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悻悻地问：“
4: 冯公公，李后羿犯了哪样大法，值得这样捆绑啊？”
2: 冯宝也知道自己这是越权行事，但他自是有李贵妃撑腰，说话口气也硬：“
4: 他有杀人灭口之嫌。”
2: 孟冲指着地上王凤池的尸体，嗤的一声笑了：“
4: 什么杀人灭口啊？就这个？冯公公，咱俩进宫的时候，这王凤池就在教坊司里打鼓，最是胆小怕事。上次给皇上排演玉凤楼，老是把鼓点打错，气得皇上要打他三十大板。李后羿赶紧跪下替他求情，这才免了一场灾。当时你也在跟前儿，看得清清楚楚。王凤池六十多岁的年纪，不要说三十大板，就是三板子下去，也就拨火吹灯了。李后羿若想要他的命，当时为何还要救他呀？”
2: 冯宝抄手站立，并没有被孟冲的气势吓着，而是似怒非怒，似笑非笑地回答：“
4: 此一时彼一时也。孟公公你大约也知道了，这王凤池领进四个野小子擅入大内，这是犯了杀头的禁令啊。他王凤池正如你孟公公说的一样，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脑袋，哪有这等勇气啊？不巧这事儿被太子爷无意中撞上了，露了底儿。如今贵妃娘娘令旨严查，不过片刻的功夫，这王凤池就一命呜呼了，那四个野小子也被藏得无影无踪。孟公公，你说这是不是想杀人灭口啊？”

0: 孟冲心气再寒，也听出了冯宝口气不善，忍了忍，问：就算有人想杀人灭口，你怎么就断定这人一定是李后羿呀？你天天跟着我，最知底细，你再仔细看看。掌柜刚才是随口说的恭维话，其实他心底亮堂，皇上的脸色已是深秋落叶一样的枯黄，这是病入沉疴的表现呢。他这几日之所以亢奋，是因为吃了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丹。掌柜也知道，这王九思为皇上配制的是春药，虽然心里头担心，但是人微言轻，不敢表露啊。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给拿了，掌柜心里头很高兴，以为这样皇上就没了这撞邪的机会，仍旧回头来吃太医的药，病情才有可能真正的好转。你怎么这样看着朕呢？张贵怔怔地望着皇上，其实啊，在想着自己的心思呢。隆庆皇帝这么一问，张贵惊醒过来，违心地回答：
1: 回万岁爷，奴才方才认真看了，万岁爷的气色真是好了许多呢。
0: 隆庆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头靠回在殿枕上，惬意地说：
2: 王九思的药有奇效啊，你是证人。
0: 掌柜跪着沉默不语。正在这时，西暖阁当值太监进来禀报说孟冲求见。
2: 快让他进来。
0: 隆庆皇帝一挺身子坐了起来，精神立刻振作了许多。随即便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穿过游廊。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孟冲急匆匆地进来，刚一进门就跪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说：
1: 奴才孟冲叩见皇上。
2: 怎么弄得这样驴死马喘的呀？
0: 隆庆皇帝温和地责备了一句，接着问：
2: 王九思接出来了。
1: 回万岁爷，奴才已经把王九思送回炼丹处了，王九思让奴才转奏皇上，为师之前他就把今日的丹炼好了。
2: 如此甚好。
0: 隆庆皇帝赞赏地看了孟冲一眼，吩咐赐座。孟冲谢过，瑟缩地坐在凳子上，拿眼睛扫了扫掌柜。掌柜明白孟冲有事要单独奏告皇上，碍着他在场不好启齿，于是知趣的跪辞离开了西暖阁。待张贵的脚步声消失，孟冲这才小声地禀奏：
1: 万岁爷，宫中出了一点事儿。
2: 何事啊？
1: 太子爷不知为何闲溜到咸福宫的后头，碰到了那四个小娈童。
2: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

0: 隆庆皇帝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待听孟冲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隆庆皇帝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啊。他虽然风流好色，却生性怯懦，这会儿嗔怪他说：
1: 你也是，干嘛要弄四个进来？如今倒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0: 孟冲缩着头，一副畏缩的样子，嘟囔着说：
2: 奴才办事欠周详，实该罪该万死。奴才的本意是想多弄几个，一是被皇上挑选，二是一样不时之需啊。
1: 这四个孩子如今在哪里啊？
2: 还在宫中，风暴吩咐把住了各处宫门，使只蚂蚁出去也得看清宫母啊。
1: 那个老太监怎么死的？
2: 办事人怕露馅儿对皇上不利，就大胆把他处理了一下。这风暴气势汹汹，一定要把李后一绑了，是奴才把他保了下来。
1: 那个出了个张居正，大内又出了个风暴，他们是诚心跟朕作对呀。
0: 隆庆皇帝说这话时，口气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伤感。那副颓唐的样子，仿佛不是九五之尊，手中并不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孟冲听了，深感凄凉，恳求说：
2: 请皇上降旨，把冯宝布置的各处宫禁全都撤掉。
1: 好吧，你去速作办理。
0: 隆庆皇帝挥了挥手，孟冲跪谢，正欲退出，隆庆皇帝又补了一句：
1: 王九思那头的丹药你去催催，朕还等着吃呢。
2: 是，奴才记着。
0: 孟冲唯唯诺诺地退出来，隆庆皇帝有些饿了，吩咐传膳。二三十道菜摆了满满一桌子，一看这些佳肴，隆庆皇帝又胃口全无了。时山太监添了一小碗香喷喷的鹦鹉米粒饭给他，他扒了一口，竟像嚼木屑似的全无味道，又放下碗来，捡了一块芝麻煎饼吃了。这顿午膳也就算对付过去了。饭桌撤去，隆庆皇帝正对着小太监拿着的水鱼漱口，外头又有太监过来禀告：
2: 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位娘娘求见。
0: 一听此话，隆庆皇帝一口水全喷到小太监的脸上了。孟冲跪奏之事弄得他是心神不宁，
1: 请旨两位后妃来见不是什么好事，
0: 本想传旨将他们拒之门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正犹豫间，陈皇后与李贵妃已是轻移莲步，双双地走进了西暖阁。
2: 臣妾给皇上请安。
0: 陈皇后与李贵妃一起说，又一起跪了下去。隆庆皇帝上前亲自将他们扶起来，吩咐太监搬来软垫绣椅坐了。隆庆皇帝看着眼前这两位多日不曾召见的后妃，只见陈皇后穿着一袭织金凤花纹的荷叶色纱质裙，有一曲寒，又披了一个红绡滚边的云子披肩，脸上也薄薄地敷了一层用紫茉莉花石捣仁蒸熟制成的珍珠粉。

0: 看上去啊，越发的雍容华贵。李贵妃还是上午会见冯宝时的那身装束，只是脱了脚下的祝融软靴，换上了一双绣了兽头的猫头鞋，鞋面有红缎支撑，衬着白色的长裙，很是新颖别致。隆庆皇帝目不转睛地盯着李贵妃，虽然与他耳鬓厮磨十几年了，却从未发现他像今天这般的美丽动人，顿时就产生了想和他亲热的念头。只是碍着陈皇后在场，不好表露，便指着李贵妃脚上的鞋说：“你这双鞋很好看呐，往日朕不曾见你穿过呀。”李贵妃起身施了一个万福，笑着回答：“蒙皇上夸奖，这鞋叫猫儿鞋，是苏样。妾在宫里头又为侍寝女官，是苏州人，手很巧，这双鞋的样式是他穿出来的。我看这鞋头上绣的不像是猫头啊。”“这是虎头，自古猫虎不分家，苏州地面女子穿这种鞋本意是为了辟邪的。”“
1: 辟邪？辟什么邪啊？”
0: 隆庆皇帝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李贵妃没有作答，只是瞟了陈皇后一眼。陈皇后这时也正拿眼睛看着他，四目相对，一股子相互激荡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原来李贵妃自贤福宫归后便来到了慈宁宫，把发生的事情向陈皇后讲了一遍。陈皇后正陪着李贵妃一块生气，冯宝又赶过来禀报说，王凤池之死以及孟冲专横阻挠搜查的种种情状，更是把李贵妃气得七窍生烟。他吩咐冯宝：“
2: 您尽管搜查去，一定要把这四个小孽种找出来，出了事由我和皇后担当。”
0: 李贵妃知道孟冲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有皇上撑腰，这事儿既然已经闹开了，必须要见个山高水低，因此决定拉上陈皇后一块儿担待。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FM91.4，听见文艺的。

0: 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一直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的高仪这时候问了，玄兄为何又重新捉拿王九思啊？高拱煞有介事的回答，我看皇上的病弄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就是这个王九思练得阴阳大不丹在作怪。这么说账据正是对的了。面对高仪的追问，高拱苦笑了笑回答说，我们做大臣的第一件美德就是要忠君，爱皇上所爱，恨皇上所恨。高仪听出高拱的话的意思，是为自己的言行做婉转的解释，但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仍执意地问，你怎么就知道皇上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不喜欢这个王九思了呢？高拱重新捉拿王九思，原

0: 李贵妃一直沉默不语，这时开口说：
1: 请诸位阁老听好，冯宝宣读遗诏。
0: 冯宝趋前一步，将扫在手中拿好的一卷皇陵揭帖打开，清了清嗓子说：
1: 请皇太子朱翊钧接旨。
0: 朱翊钧仓促间不知如何应对，李贵妃从旁轻轻地推了他一把，他这才醒悟，从御榻后头走出来，面对隆庆皇帝跪下。冯宝继续念：
1: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欲皇帝米作，亦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
0: 念毕，冯宝把那卷皇陵揭帖卷起来扎好，恭恭敬敬地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向父皇磕了头，依旧回到李贵妃的身边站好。冯宝又抖开另一卷皇陵揭帖：
1: 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
0: 三位长跪在地的阁臣一起挺腰肃容来听。冯宝扫了他们一眼，接着念：
1: 朕似祖宗大统金方六年，偶得此席，拒不能起，又负先皇附托。东宫幼小，朕今父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土，卿等功在社稷，万事不泯。
0: 读罢遗诏，冯宝把那皇陵揭帖递给了高拱。高拱抬眼望了望命若游丝的隆庆皇帝，充满酸楚地问：
2: 皇上给太子的遗诏，以及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何司礼监掌印孟冲却不在场啊？
0: 冯宝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他听出高拱这弦外之音是冲着他来的，便下意识地拿眼光瞟向了李贵妃。李贵妃也正在看他，眼光一碰，李贵妃微微颔首，开口说：
1: 冯宝是太子的大伴，又是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有他在也是一样的。
0: 高拱将气一发，便顾不得长喝，由着自家思路说了下去：
2: 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来这里听诏，似乎不合规矩吧。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

0: 着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隆庆皇帝的病榻前，高拱这话一出口，就意识到顶撞了李贵妃，又赶紧补充说：“皇上厚恩，臣誓以死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成绩大同，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敢欺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高拱这番话说得荡气回肠，但话中的刺依然让李贵妃感到不快。略停了停，他说：“
2: 高阁老的话说得很好，就照说的去做。皇上放心，皇后和我也都放心。
1: 老臣记住贵妃娘娘的令旨。”高拱本意是巴结讨好李贵妃，但由于说话口气生硬，李贵妃是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她顿时眼圈一红，一下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泪流满面地哭诉着：“
3: 皇上啊，皇上，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
1: 也许是受到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突然身子一挺，喉咙里一片痰响，脸色憋得发紫。“
4: 太医，皇上。”
1: 救人的救人，痛哭的痛哭，乾清宫里顿时乱作了一团。这个当，冯宝与张居正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虽然也都面罩哀戚，但泪花后头都藏了一丝旁人看不透的如释重负的眼神。张居正抬起手背擦了擦眼泪，跪下身说：“
4: 请皇后与李贵妃节哀，皇上正在救治，需要安静。”
1: 听了这句话，东偏室里的哭声戛然而止。李贵妃抽泣着朝着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冯宝努了努嘴，示意把仍然伏在御榻前抽泣的高拱架出乾清宫。张居正与高仪也随后躬身退了出去。却说刑部尚书刘自强接到高拱的命令后，立即派出一队步兵，由一名叫做秦庸熙的专司缉捕的员外郎带队，前往崇文门前的王真人府。刚拐到胡同口，便见另有一队步兵已把王真人府围得水泄不通。秦庸熙命令手下跑步前进，前来的步兵看到又来了一班荷枪执棒的造吏，连忙分出一队来，个个亮出枪械，拦住了步兵的前路。“
5: 什么人如此大胆？”
1: 秦庸熙策马上前大喝了一声，步兵们却不买他的账，其中两个人挺出枪来逼住他的马头，唬得秦庸熙一收缰绳，那马灰灰一叫原地腾起，摸了一个圈儿，差点把秦庸熙摔下马来。秦庸熙正欲发作，忽听得有人说：“
5: 秦大人受惊了。”
1: 秦庸熙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说话的竟是巡城御史王传。原来到沙帽胡同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因此张居正已经知道隆庆皇帝病危的确切消息， 进宫之前，他派人送信给王传，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信以后立刻动身，终于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真人府。一见是王传，秦雍熙的心略略宽了宽。论官阶，二人级别是一样的，都是四品官，但是因为王传开府建衙是堂上官，而秦雍熙是刑部直司属官，官场上的铺排威风却比王传差了许多。秦雍熙跳下马来，朝王传一笑着说：哈，原来是王大人，你怎么来这里了？王传还了礼，也有些惊诧地说：我正要问你呢，带了人马来这里作甚呢？奉首府高大人之命，我率队前来逮捕王九思。王传心下一惊，问：高阁老下令逮捕王九思，这不大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你看，我有拘票在手。秦雍熙说着，掏出拘票，传给王传看，又问：却不知王大人带了这么多的步兵过来，又是作甚呢？该不是保护王真人吧？王传冷笑了一声说：保护？秦大人不要忘了，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归案的，要不是从你们刑部大牢放出来，也省得我又来一遭。这么说，王大人也是来逮捕王九思的？正是。那就齐了。秦雍熙看了看手中的拘票，问王传：请问王大人奉何人之命啊？张阁老。秦雍熙听了一笑，立刻露出不屑的神气：如此说来，这件事就用不着王大人劳神了。捉拿一个王九思，哪用得着两拨人马呀？秦大人说的也是，以下官之见，还是你们回去吧。秦雍熙立刻摆出大衙门颐指气使的办事派头来：我们回去？高阁老命令下到刑部捉人办案，我们才是正差。秦雍熙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高阁老是内阁首辅，当以他的指示为主。第二，刑部是一等一的办案大衙门，你巡城御史职责是维护京城的治安，虽然也可以捎带着办理一些有违治安的案件，但却没有下发拘票的权利。王传鬼精鬼精的一个人，哪能听不出秦雍熙的话意？心里头虽然无气，表面上却不温不火，讪笑着说：秦大人总不至于忘记，这王九思正是下官昨日一手捉拿的吧？昨日是昨日，今日是今日。王大人，你可看清了，捉拿王九思的拘单在我手上。秦大人也不要忘了，巡城御史衙门也有捉人的权利。你那权利仅是维护京城治安的。王九思当街打死人命，正是破坏京城治安，捉拿他原在下官职权之内。人你已经捉了，秦大人一来就跟下官掰扯了半天，我哪有时间动手啊？几位动手，还望王大人闪开些，让我的人马过去捉拿这个妖道。秦大人为何一定要与下官争抢啊？高阁老指示到刑部，人若是让你

0: 去了，我如何交代啊？人若是让你捉去，张哥捞出，我又如何交代？两人就这么争执不下，原都是争功心切。正在这时，忽见的王真人府内又浓烟窜了出来。王传再也顾不得与秦雍熙争论了，命令手下喊开紧闭的朱漆大门。几位兵士把大门擂得山响，里面却毫无动静。王传与秦雍熙均感不妙，王传命人撞开大门，两拨人马一拥而入，发现庭院里杳无一人。那顶蓝泥大轿以及一应金扇仪仗全都静悄悄地摆放在轿厅里。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两伙人一齐涌入庭院，却发现庭院的正中摆了三个大铜炉，那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其中一只尚在燃烧，浓烟便是从其中冒出来的。王传走近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了刺鼻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顿觉不妙，回首大喊搜。秦雍熙生怕落后，也向他的手下发布命令，嘎嘎啦啦都给我搜到了，一个人也不要放走。顿时只听得踢门踢物，砸缸摔盆，一片乱响。这王真人府原是隆庆皇帝亲赐的，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搜了个底儿朝天，人影也不曾见到一个。一伙人又拥到后院，依然是扇扇房门上上了大锁，一次砸开都是空荡荡的。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头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孩子被王九思幽禁在这里，本来都吓得惊了魂儿，这会儿又见一下子拥来这么多舞枪弄棒的兵士，都吓得大哭起来。王传与秦雍熙闻声走了进来，命令铺兵离开屋子，然后想方设法哄得孩子们不哭，向他们询问王真人的去向，老头押解出去。王传对秦雍熙说，秦大人，差事办砸了，咱们各自回去复命吧。也只能如此了。秦雍熙说吧，便领着普兵回刑部交差了。王传当即下令严守各处城门，万万不可让王九思溜走。三位阁臣刚从乾清宫回到内阁，就有太监从乾清宫跑来报信，隆庆皇帝已经龙宾上天。这是隆庆六年的5月25日下午，身有石牌之教，虽然已是预料之中，三位阁臣仍不免聚在朝房里嚎啕痛哭了一番，接着抹干了眼泪，议出了三项决定。一，即刻八百里传邮，把讣告发布全国。二，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仪，由礼部遵祖制定出方案。

0: 呈上皇太子批准执行。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直宿，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祭祀，不必来京。商量既定，内阁中书便按照阁臣的意思斟酌词句，写好告示，盖上内阁官房，命人送往京城各大衙门。传邮的事则指示兵部来执行。把这些要紧的事都办完了，已经是掌灯时分了。执事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到膳食房用餐。抽这个空，张居正回到自己的职房一趟。来到膳食房时，只见他已经换下了一品锦绣官袍，穿上了一袭青衣绞带的丧服。瞧他这副打扮，两位依旧穿着极色官袍的阁老顿时浑身不自在。一时前他们已经差人回家拿衣包去了，却没想到张居正已是随身带来。高仪的心里头只想着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了蹊跷。皇上今日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何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早读客。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米莱迪爬上一把扶手椅，整个上半身伸到窗外，他看见年轻军官踩在一条绳梯上，高高的悬在深渊之上。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惧感使他第一次记起了自己是个女人，下面的深渊使他感到害怕。菲尔顿说道，啊，我已经料到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闭着眼睛下去。
2: 那么您信任我吗？
3: 这还用问吗？
2: 来，两只手靠拢，交叉起来，对，很好。菲尔顿用他的手绢把米莱迪的两个手腕扎起来，然后在手绢上面再扎上一条绳子。米莱迪惊讶地问道，
3: 啊，您干什么？
2: 啊，把您的胳膊套在我的脖子上，你不要害怕。
3: 可是我会使您失去平衡的，我们俩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2: 啊，放心好了，我是海员。
4: 没有一秒钟好浪费了。米莱迪把胳膊套在菲尔顿的脖子上，身子滑到了窗外。
2: 菲尔顿开始慢慢的一级一级的踩着绳梯往下爬，尽管两个身体的分量很重，他们在空中还是被暴风雨的狂风吹得摇摆不定。菲尔顿突然停下来，米莱迪问道，
3: 怎么回事？
2: 哦，别出声，我听见有脚步声。
3: 啊，我们被发现了。
2: 啊，没有，没什么。
3: 可是这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应该是在巡道上经过巡逻队的声音。
3: 巡查道？巡道在哪儿？
2: 正好在我们脚底下。
3: 啊，那他们要发现我们了。
2: 哦，不，只要没有闪电就不会。
3: 可他们会不？
4: 说笑声也越来越轻，菲尔顿说，
2: 哦，现在我们得救了。
4: 米莱迪叹了口气，昏过去了。菲尔顿继续往下爬，他终于到了最后一级，靠了他双手的力量让自己吊着触到了地面。他弯下身子拾起成金币的口袋，接着他把米莱迪捧在怀里，朝着和巡逻队相反的方向迅速地走过去。他很快就离开了巡查道，在悬崖峭壁间往下走，到了海边，他吹了一声哨子，
2: 一声相同的暗号回

0: 待了他。五分钟以后，他看见过来一条小船，船上有四个人。菲尔顿抱着米莱迪走进了齐腰深的水里，上了小船。大海上波涛汹涌，小船像一只胡桃壳似的在海浪上颠簸。菲尔顿说道，到单桅帆船上去，尽可能快地划。
1: 四个人开始划桨，城堡离得越来越远了，夜色漆黑，隐约可见一个黑点在海上摇晃，这是那条单桅帆船。
0: 当四个人竭尽全力划着小船朝着单桅帆船前进的时候，菲尔顿解开绳子，然后又解开缚住米莱迪双手的那条手绢。等他的双手解开以后，菲尔顿舀了点海水浇在他的脸上。米莱迪叹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他问道，
2: 我在什么地方？
3: 啊，您得救了。
2: 啊，得救了。啊，是的。啊，这儿是天空。啊，这是大海。啊，我呼吸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哦，谢谢菲尔顿，谢谢。
0: 年轻人把他搂在心口上。这时候离单桅帆船近了，米莱迪问道，
2: 啊，这艘海船是怎么回事？
0: 是我替您租的。
2: 他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
0: 当然是到您希望去的地方，不过你得先把我送到普兹茅斯去。
2: 啊，您到普兹茅斯干什么？
0: 当然是执行温特勋爵的命令了。
2: 啊，什么命令？
0: 因为他不相信我，所以他希望亲自看守您，于是就派我带他去请白金汉签署流放您的命令。
2: 啊，可是如果他不信任您，怎么会把这份命令交给您呢？
0: 啊，他会认为我知道送的是什么东西吗？
2: 嗯，说得有理。您到普兹茅斯去。
0: 我已经没时间耽误了，明天是23号，白金汉明天率领船队就出发了。
2: 他明天出发？他到什么地方去？
0: 到拉罗什尔。
2: 啊，他不应该出发。
0: 哦，请你放心，他不会出发的。
1: 米莱迪快活得浑身打颤，他刚刚一直看到了年轻人心灵的最深处，那儿清清楚楚地写着杀死白金汉。他说，
2: 哦，菲尔顿，哦，您太伟大了，如果您死了，我就跟您一起死，我能对您说的话全都在这儿了。
0: 好了，别说了，我们到了。
1: 小船靠到了单桅帆船上，菲尔顿先爬上梯子，把手伸给米莱迪，一会儿功夫他们全都到了甲板上。菲尔顿说，
0: 船长，这就是我对您谈起过的人，要把他安全地送到法国。
1: 船长说，
0: 啊，没问题，代价是1000皮斯托尔。是的，我已经付给您500了，完全正确。
1: 米莱迪指着盛金币的袋子说，
4: 另外的500在这儿，船长。
0: 啊，不，我说话算话，我已经向这位年轻人许下了诺言，另外500皮斯托尔等到了布伦再付给我吧。
4: 那我们到得了吗？
0: 保证平安到达。
4: 啊，那好吧，如果您遵守诺言，我将给您的不是500，而是1000皮斯托尔。
0: 哦，我美丽的夫人，但愿天主经常给我送些像您这样的顾客来。
1: 菲尔顿说，
0: 啊，现在你先把我们送到那个小海湾去。
5: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早上7点钟，小海船在指定的海湾抛锚。在这段旅程中，菲尔顿把一切都讲给米莱迪听，他怎样没有去伦敦，租了这艘小海船，他怎样回来救他。
0: 而米莱迪呢，他试图鼓励菲尔顿完成他的计划，但是他很快就清楚地看到年轻的宗教狂

0: 更需要的是劝他克制自己，而不是加强他的决心。他们商量后决定，米莱迪等菲尔顿一直等到10点钟，如果10点钟他还不回来，米莱迪就出发。假定到那时他没有失去自由，他可以到法国贝蒂娜的加尔莫罗会女修道院去找米莱迪。
1: 菲尔顿向米莱迪告别，他整个人显得和平常一样平静，只是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不寻常的光芒。他的脸比平时还要苍白，他牙齿咬紧，说话说得又急促又不连贯，表明他心里有一个阴郁的想法在翻腾。在那条把他送到岸上去的小船上，他的脸一直转过来朝向米莱迪，而米莱迪呢，则站在单桅帆船的甲板上以目相送。两个人都放心了，他们不再怕受到追捕，因为在9点钟以前绝不会有人进入米莱迪的房间。
0: 菲尔顿踏上陆地，爬上通往悬崖顶上的那个小山脊，向米莱迪做最后一次致意，然后朝城市方向走去。走了100步，因为地势渐渐下降，他只能看见那艘单桅帆船的桅杆了。他立刻朝普茨茅斯的方向匆匆走去。他看见普茨茅斯就在前面差不多半英里的地方，塔楼和房屋浮现在晨雾里。在普茨茅斯另一边的海面上布满了军舰，桅杆像冬天里脱光树叶的杨树林，被风吹得摇摆不定。
1: 菲尔顿匆匆地走着，一一回想起对白金汉公爵的各种指责，这些指责中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他拿这位大臣公开犯下的罪行和米莱迪控诉他犯下的秘密的罪行相比较，他认为白金汉最有罪的是公众不知道的那一部分。菲尔顿的如此奇怪的热烈的爱情促使他过分夸张的看待温特夫人的卑鄙可耻的纯属想象的指责，正像我们通过放大镜把一些细小的东西看成了可怕的庞然大物。他匆匆地赶路，周身热血沸腾。
0: 早上8点钟左右，他进入普茨茅斯，全市的居民都已经起床了，街上和港口上响着咚咚的鼓声，上船的军队朝海边开去。菲尔顿到了海军司令部，满身的尘土，大汗淋漓。他的脸平时是那么苍白，这时候因为热和愤怒变成了红色。卫兵想挡住他，但是菲尔顿叫来了警卫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由他送的信。他说，这是温特勋爵送来的急件。
1: 大家都知道温特勋爵是公爵大人的密友，他们立即下令让菲尔顿通过。况且菲尔顿本人也穿着海军军官的制服。菲尔顿冲进了司令部。
0: 就在他进入前厅的时候，有一个人也进来了。这个人同样满身尘土，气喘吁吁，把一马留在门外，这匹马累得刚一停下就跪倒在地。菲尔顿和那个人同时对公爵的心腹贴身男仆帕特里克讲话。菲尔顿说出了温特勋爵的名字，而那个陌生人却不愿意说出任何人的名字，声称他只能对公爵一个人说，两个人都争着要先见公爵。
1: 帕特里克知道温特勋爵和公爵不仅有公务上的联系，而且还有友谊关系，于是就把优先权给了菲尔顿，而另外一个人只好等着。不难看出他对自己被耽搁了有多么气愤。随身男仆领着菲尔顿穿过一间大厅，大厅里有拉洛舍尔的代表们在等候着。随身男仆接着把菲尔顿领到一间书房门口，白金汉刚刚洗完澡，正在房间里做最后的打扮。这一次也和平常一样，他对自己的穿戴非常注意。菲尔顿进来的时候，白金汉正在把一件华丽的室内便袍扔在长沙发上，换上一件缀满珍珠的蓝天鹅绒紧身短上衣。白金汉问，
0: 温德勋爵为什么不亲自来？我今天早上在等他。
1: 菲尔顿回答，
0: 他委托我转告大人，他十分遗憾不能享有这个荣幸，因为他必须留在城堡里看管犯人，分不开身。

0: 啊，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他还有一个女囚犯。啊，公爵大人，我想和大人谈的正是这个女囚犯。那好吧，谈吧。大人，温特勋爵那天写信给你，您要弥补您对他犯下的罪行，让他自由地离开吧，我不会向您要求别的了。什么？您不要求？
1: 白金汉惊讶地望着菲尔顿，菲尔顿继续说下去：
0: 公爵大人，你要当心，整个英国都对您的不公正感到厌倦。大人，您滥用了几乎被您篡夺了的属于国王的权利，您遭到世人和天主的厌恶，天主以后会惩罚您的，但是我今天就要惩罚您。啊，什么？你真是太过分了。
1: 白金汉一边喊叫一边朝房门走了一步，可是菲尔顿拦住他说：
0: 我是谦恭地在向您请求您签署释放温特夫人的命令。你想想，这是一个被您败坏了名誉的女人。啊，给我出去，先生，不然我就叫人了，我要让人把您铐起来。哦，你叫不成人了，现在你已经落到了天主的手里。
1: 菲尔顿说着，一边站到了公爵和那张放着叫人铃的桌子中间。白金汉叫了起来：
0: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落到了魔鬼的手里吗？哦，签署吧，大人，赶快签署释放温特夫人的命令。什么？你强迫我签？你在开玩笑吧？喂，帕特里克！哦，签吧，大人，绝不签！
1: 公爵叫了起来，同时向他的剑跳过去。但是菲尔顿不让公爵有时间拔出剑来，他从怀里拔出了准备好的米莱迪用来自杀的那把刀子，他一步朝公爵跳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帕特里克走进房间嚷道：
2: 啊，大人，一封来自法国的信。
0: 啊，什么？法国来的？
1: 白金汉叫了起来，他想到了这封信是谁来的，把一切都给忘了。菲尔顿利用这个机会把刀子深深地刺进了他的左肋，只露出刀柄在外面。白金汉叫嚷道：
3: 啊，哦，叛徒，你杀了我！
1: 帕特里克大声喊叫：
2: 啊，杀人了！
1: 菲尔顿打算逃走，他朝周围看看，他看到门开着，就奔进了隔壁的房间。他奔跑着穿过房间冲向楼梯，但是在头一级楼梯上他遇到了温特勋爵。温特勋爵看见他脸色苍白发青，精神失常，手上和脸上沾着血，于是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同时叫了起来：
2: 啊，我的天主啊，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哦，晚了一分钟，我这个人真不幸，真不幸啊！
1: 菲尔顿没有做任何反抗，温特勋爵把他交给卫兵们，卫兵们把他押到了俯视大海的小平台上，等候新的命令。温特勋爵奔进了白金汉的书房。这时，菲尔顿在后舰厅里遇见过的那个人，听见公爵发出的叫声，又听见帕特里克的喊声，急忙冲进书房。他看见公爵躺在一张沙发上，抽搐着的手紧紧地按在伤口上。公爵用奄奄一息的声音说：
0: 拉波尔特，拉波尔特，您是他派来的吗？
1: 奥地利安娜的忠实的迟疑侍从回答说：
0: 哦，是的，爵爷，不过也许太迟了。哦，别出声，拉波尔特，别人会听见您说的话。帕特里克，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啊，我不能知道他转告我什么了。哦，我的天主，我要死了。
1: 公爵昏了过去。这时候，温特勋爵、代表们、远征军的首领们都一起涌进了这间房间。不过，公爵还没有死，他又醒过来，睁开眼睛，所有人心里又重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美。

0: 温特勋爵哭着走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受伤的公爵拉波尔特和帕特里克，有人去找医生，但是没有找到。奥地利安娜的忠实仆人跪在公爵的沙发面前，一遍又一遍地说：
1: 哦，你会活下去的，大人，你会活下去的，大人。
0: 白金汉的血不停地往外淌，为了谈谈他心爱的人，他忍着难以忍受的疼痛说：
1: 他给我的信上都说了些什么？说给我听听。快，照我的吩咐做，拉波尔特。你没有看见我的时间不多了吗？
0: 拉波尔特拆开了信，把那张羊皮纸放到公爵的眼睛面前。白金汉尽力想看清羊皮纸上的字，但是没有办到。他说：
1: 快念吧，快念。哦，我看不见了，你快念吧。哦，也许很快我就听不见了，到死也不会知道他在信上给我说了什么了。
0: 拉波尔特不再提出异议，他念道：公爵大人，自从认识您以来，就因为您以及为了您，我受尽了痛苦。看在这个份上，我恳求您，如果您关心我的安宁，就中断您为了对付法国而进行的大规模扩充军备，停止这场战争吧。对这场战争，人们在公开的场合说，它的显而易见的起因是宗教，而私下里却说，它的秘而不宣的起因是您对我的爱情。这场战争不仅可能给法国和英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可能给您，亲爱的公爵，带来使我抱恨终身的不幸。您的生命受到威胁，请多加提防。从我将不再被迫把您看作一个敌人的时候起，您的生命对我将是宝贵的。您的亲爱的安娜。
2: 白金汉集中他剩下的生命力听拉波尔特念信，等信念完以后，就像这封信里给他带来了苦痛的失望似的，他问道：
1: 啊，拉波尔特，你再没有什么话要当面对我说了吗？
3: 哦，有的，爵爷，王后委托我告诉您，要多加提防，好好的保护您自己，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有人要谋杀您。
1: 就这些，只有这些了吗？
3: 哦，对了，她还委托我告诉您，她永远爱您。
1: 哦，谢天谢地。这么说，我的死对她来说将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死了。
0: 拉波尔特泪如雨下。公爵又断断续续地说：
1: 哦，帕特里克，把放钻石坠子的那个小匣子给我拿过来。
0: 帕特里克把公爵要的东西拿来，拉波尔特认出来这件东西曾经是王后的。
1: 帕特里克，把那个白缎子的小口袋拿来，上面有珍珠缀成的他的名字吸收字母组成的图案。
0: 帕特里克又听从了他的吩咐。白金汉说：
1: 你瞧啊，拉波尔特，这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有的两件信物。啊，这个小银匣子和这两封信，把他们还给王后陛下吧，作为最后的纪念。您在天上，在天上。
0: 白金汉在身边想寻找一样珍贵的东西，但是死亡临近了，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只看到从菲尔顿手里掉下来的那把刀子，刀身上染满了鲜红的血，还在冒着热气。公爵抓住拉波尔特说：
1: 这把刀子。
0: 白金汉还能够把小口袋放进银匣子，在让刀子落进去时，他向拉波尔特做做

0: 手势，表示他不能说话了。接着是最后一次痉挛，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从沙发上滚落到地板上。帕特里克大声地喊叫起来，白金汉想最后一次微笑，但是死亡使他的这个想法停住，就像爱情的最后一吻刻在他的额头上。
1: 这时候公爵的医生惊慌失措地来了，他来到公爵身边，抓起他的手，在自己的手里握了一会儿以后又重新放下。他说，哦，没办法了，他已经死了。
0: 帕特里克叫了起来，
2: 什么？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0: 听到这声叫喊，那一群人又回到房间里，到处是一片沮丧和混乱。温特勋爵看见白金汉断气了，立刻跑去找菲尔顿。菲尔顿仍旧被士兵们看押在海军司令部的平台上。这个年轻人从杀死白金汉以后又恢复了平静和沉着，看来这平静和沉着不会再离开他了。温特勋爵对年轻人说，
2: 哦，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坏蛋，你干了些什么呀你？
1: 啊，我替自己报了仇。
2: 什么？替你自己？你应该说你做了那个该死的女人的工具了。不过我要向你发誓，这一桩罪行将是他的最后一桩罪行了。
1: 勋爵大人，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听到每一个响声都相信自己听出是米莱迪的脚步声和嗓音，他担心米莱迪会跑来投入他的怀抱，承认自己有罪，跟他一起去死。可突然间他打了个哆嗦，从他所在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面，他的目光盯住了海上的一个点子，要是换一个人会把那个点子看成是一只海鸥在波浪上摇晃。可是菲尔顿用他那海员的鹰一般锐利的目光认出了这是朝法国海岸驶去的单桅帆船的船帆。他脸色发白，手按在他已经破碎的心口上，他明白了米莱迪的整个背叛行为。他对勋爵说，
1: 大人，请给我最后一个恩惠。
0: 勋爵问道，
1: 啊，什么恩惠？请问几点钟了？啊，9:10。
0: 米莱迪把他离开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他一听见宣布，我的姐姐十分愉快地把这份证明寄给您，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姑娘，期待着以后还有机会能帮助他。我拥抱您，玛丽咪熊。护送队终于在23号夜里穿过巴黎市区。国王感谢特雷维尔先生，答应他给部下放4天假，条件是享受假期的人一个也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露面，违者关进巴士底狱。头四个获得假期的人，不用说，当然是我们的四个朋友。阿多斯还说服特雷维尔先生多给了2天假，不是4天，而是6天，而且在这6天之外还添了2夜，因为他们24号晚上5点钟动身，特雷维尔先生出于好意把填写的日期推迟到25号早晨。达达尼昂对他的朋友们说，哎呦，我的天主啊，我觉得我们为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你看，用2天时间累死2-3匹马，我就可以抵达贝蒂娜。我把王后的信交给修道院院长，把我心爱的宝贝儿带回来。我不把它藏在罗里，不把它藏在比利时，我要把它藏在巴黎。在巴黎它可以藏得很好，尤其是在红衣主教先生远在拉洛舍尔期间，一旦仗打完了回来。一方面我们有阿拉米斯的表妹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又为王后效过劳，王后一定会答应照我们希望的去做的。因此你们就留在这儿吧，大可不必累个半死，有我和普朗谢就足以应付这趟极其平常的奔波了。
1: 阿多斯听了以后平静地回答，
3: 哦，达达尼亚，好好想想，贝蒂娜是红衣主教和一个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灾祸的女人的约会地点，如果您要对付的仅仅是四个男人，达达尼亚， 我就会

0: 让你单独一个人去的，而你要对付的是这个女人，那么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吧，但愿再加上我们的四个仆人，这样一来人数就足够了。
1: 哦，阿多斯，你可真是吓坏我了，你到底怕什么呢？我的天主，
0: 我嘛什么都怕。
2: 达达尼昂端详着伙伴们的脸，他们的脸也像阿多斯的脸一样流露出深深担忧的表情，于是他们策马飞奔，继续赶路，没有再说一句话。
0: 25号晚上，他们进入阿拉斯。达达尼昂刚刚下马，到精丁爬客店喝一杯葡萄酒，有一个骑马的人从驿站的院子里出来。这个人刚在驿站换了一匹精神饱满的马，朝通往巴黎方向的大路奔驰而去。就在他经过沿街的大门的时候，风掀开了他的披风，而且还掀起了他的帽子。就在帽子已经离开他脑袋的时候，他抓住了他，连忙又戴上，拉得低低的，遮到眼睛上。达达尼昂眼睛盯住这个人，脸色变得非常的白，手上的杯子也落到了地上。普朗谢见到这个情况就问道，
3: 您怎么了，先生？快来，先生们，我的主人发病了。
2: 三个朋友跑过来，看到达达尼昂非但没有发病，反而朝他的马奔过去。他们在门口拦住他，阿多斯向他嚷道，
0: 哦，见鬼，达达尼昂，你到哪儿去啊？
1: 哦，这是他，是他，让我去追他。
0: 谁？他是谁？
1: 他就是那个人，那个该死的人，每逢有什么不幸威胁我的时候，我总会看到他，我的灾星。他就是那个我第一次遇见时陪着米莱迪的那个女人，就是在伯纳修太太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看见的那个人。哦，我看见了，这是他。
0: 哦，见鬼。
1: 哦，上马吧，先生们，上马，让我们去追他，我们能抓住他。
0: 这时阿拉米斯说道，啊，我亲爱的朋友，你想想他去的方向和我们去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他骑的是一匹精神饱满的马，而我们骑的是四匹疲惫不堪的马，所以就是把我们的马累死也不可能追上他的。让那个人走吧，达达尼昂，我们是要去救那个女人的。
2: 这时候一个伙计一边追赶那个陌生人一边叫喊，
4: 喂，先生，这儿有一张从您帽子里掉出来的纸。哎，先生。
2: 达达尼昂立刻拦住这个伙计说，
1: 哎，我的朋友，半个皮斯托尔换这张纸。
4: 啊啊，好吧，先生，非常乐意，那在这儿。
2: 这个伙计对自己做成的这笔好买卖感到非常高兴，回到客店的院子里去了。达达尼昂立刻打开那张纸，他的朋友们围住他问，
0: 喂，达达尼昂，怎么样？
1: 这纸上只有一个词儿。
0: 啊，是的，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乡村的名字。Armand de Air， 哦，他在哪儿啊？
2: 这时阿多斯叫了起来，
0: 哦，这是米莱迪的字迹。
1: 哦，这样的话让我们小心地保存这张纸，也许我那半个皮斯托尔没有白白浪费。上马，我的朋友们，上马。
0: 四个伙伴在通往贝蒂娜的大路上奔驰而去。
5: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